0: 阳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 AI 晶片测试热潮。 AI 晶片越来越复杂，对于测试用的探针跟设备技术要求更高，而这正好都是台湾的强项。台厂已经持续扩产，抢占明年新晶片以及 CPU 晶片成长爆发的商机。根据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 AI 晶片测试热潮，新一代 AI 晶片电晶体数量、接点数量还有耗电量同步增加。一颗高阶 AI 晶片如果到了封装完成才发现故障，损失的不只是晶片本身，还包含先进封装、高频宽记忆体以及基板等等成本。因此晶圆还没有切割之前的测试，以及封装的老化测试，还有系统级测试，重要性都比过去大幅提高。而探针卡这项测试设备与晶圆之间的精密桥梁，必须同时做到高速、大电流、低杂讯以及稳定接触。更重要的是，不同客户、不同晶片架构，甚至是不同世代产品，几乎都需要重新设计测试方案。这也使得测试业者的成长不只是来自晶片数量增加，更也来自单颗晶片测试时间的延长、难度提高，还有探针卡以及测试界面的单价上升。像旺系、影威、中华晶测、创新服务、汉测跟雍智科技这几间公司，因为属于探针卡以及测试关键零组件的重量级厂商，因此格外备受市场关注。在这几家公司当中，单月营收规模最大的是旺系，八月营收20.48亿元，月增13.45%，年增69.87%。旺系的产品涵盖悬臂式、垂直式以及微机电系统探针卡，并且拥有高低温、射频以及先进半导体测试设备，优势在于产品线还有量产能力相对完整。当 AI 特殊的应用晶片与高阶处理器需要更大的测试电流还有更多接点的时候，旺系可以同时提供探针卡还有相关设备，不必只依靠单一产品。并且随着市场需求持续强劲，公司产能维持在高档，市场预估月产能在今年底渴望分别来到200万针、500万针。公司并且也投入20亿元持续扩产，成为后续营运成长的重要支撑。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 AI 晶片测试热潮。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3: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4: 先卖芋头酥，
5: 妈妈的
4: 芋头牛轧糖，
5: 爸爸的
4: 芋头小酥饼，
5: 阿妈的
4: 台湾金爱饼，
5: 阿公的蔬果堂堂脆条是我的。
4: 国宴点心指定品牌，经济部台湾15大伴手礼，台湾的好礼物。先卖芋头酥，
6: 先卖芋头酥。
7: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仁德路人行道升级，从特殊学校周边做起，拓宽步道，完善无障碍动线，结合原生树种、软毛式与停车，更获得品质评审肯定，孩子安心上学，市民放心通行，南投市更安全、更宜居。
8: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9: 欠钱是要安怎？
10: 别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11: 2026台中国际动画影展将在10月3号到10号在台中 IFG 元雄广场微秀影城盛大登场，预售票已经在 OpenTix 售票系统开卖， 本次集结八大短片单元及超过十部国际精选动画长片，并邀请与日本、法国等国际动画影人来台参与，还有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得主克里斯拉维斯以及日本动画导演水尻自子，将带领观众深入认识感官动画、偶动画及不同风格的创作面貌。现在购买套票还可以获得限定海报以及 TIAF 脉动悠游卡。本次更首度推出新锐探索套票，包含三张兑换券，可以选择一部观摩长片及两部竞赛作品，并加赠限定海报和 TIAF Vibe 兔兔袋。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2: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由黄莺莺加上钟镇涛一起合唱的歌曲《日安我的爱》，早上8:10。来分享一下，有一句话，不知道你们听过，叫做“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为自符”。这是《六祖坛经》里面的一句话，然后它的意思翻成白话文就是说，当我们的心不执着于任何的事物或不执着于任何的念头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会像流水一样畅通无阻。但如果反过来，我们的心有执着，不管你执着是人、事物还是任何一种说法，那我们的心就会像被绳子绑住一样失去自由。所以到后面你会看一个人他到底过得逍遥与否，很大的程度不会只有取决于他的财富，甚至很多时候你会发现，逍遥自在的人，他不一定是有钱的人。那反过来说，有钱的人反而也不一定真的能够逍遥自在。那那个关键就不是在于财富，关键是在我们的心到底有没有执着。这是一个很容易可以察觉到的事实，但是却我们很难真正去落实的一件事情。而人类的烦恼的本质，或者说我们的思绪，有时候会有钻牛角尖嘛。那这种不甘心啊，或者是这种执着，这种放不下的念头，就会让我们在修行也好，或者在一般的生活当中也好，你就会觉得不逍遥不自在。而且我们的大脑已经被科学证实有一个习惯，我们的大脑会习惯给负面的事件更多的注意力。也就假设今天一整天下来，然后你的经历的好事跟坏事各自一半一半，就真的很精准，一半一半。但当你今天睡觉前，你在回想你今天发生过事情的时候，虽然好事坏事一半一半，但你会明显的对坏事比较执着，比较纠结。而这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绝大部分的痛苦的根源跟来源。那这个习性是怎么样会来的呢？是因为演化漫长的历史当中，人类的老祖先在野外生活，危机四伏，所以谨慎一点总是没错的。他原本在演化当中是为我们的老祖先们提高了个人的生存机会，因为你对一些负面的事件更多的注意力，那你就更容易避开危险嘛。但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我们的演化速度没有跟上社会变迁的速度，所以我们这种求生的本能现在碰到了资讯大量的暴增，于是呢，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多人陷入在那种内心的自我纠结当中。而且在心理学已经也证实一件事情，我们的记忆其实很不可靠。你会觉得你的记忆很可靠，可是你的记忆会随着每一次你重新的把它叫出来，你重新的重播它，然后它会按照你当下的心情，按照你当下的环境，以及按照你当下是怎么样想起这段记忆的，那个记忆会被篡改，而且会发生在你不知不觉之间。篡改完之后，重播完之后，你以为只是一次单纯的重播，但殊不知这个重播档案已经被更改了，就很像你在电脑里面你开了一个档案，那你不小心随手按了一下键盘，然后你就把它自动存档，但你自己不知道。所以你下一次再打开那个档案的时候，它就已经是你上一次不小心手按到键盘多 key 了几个字进去的那个档案，它已经不纯粹了。而我们的记忆就会随着这一次又一次的你把它叫出来重播，它会越来越模糊，它会越来越不接近当时候的真相，你的记忆就可能会被建构的更加负面。尤其你当你总是用负面的情况跟情境去提出你的那个记忆来重播的时候，就更会如此。所以有一件事情你越想越气，有一件事你越想越难过，有一件事你越想越觉得不甘心，这个是确实会发生的。因为我们的大脑在建立记忆的方式就是这样子，它就是会导致你越负面的事情更加的负面。然后再加上我们人类也是有源自老祖先他们在演化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能力，叫做认知反刍。就你很容易会在某一天结束的时候，你一直会去检讨你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是有那种古人吾日三省吾身的感觉，你就会一直去检讨自己到底哪一步好像可以做得更好，哪一步做得不是那么好。那这个就会又反过来造成你很容易自我否定。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现代人很多有一些忧郁的倾向，或者有一些情绪方面的困扰。这个不是说现代人特别脆弱，而是因为在以前的时代，大家要接收到资讯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但现在太简单了。

间的去走走路，去散散步，或者去茶水间跟同事八卦一下，或者简单的聊聊天，或者你就去转做另外一件需要大量投注精神的任务，例如什么像数独就是一个，或者是像拼图也是，就这种你必须要很投入才能够进行的活动，或者是像组一些积木啊，这些都是很不错的，你可以转移注意力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就可以让你的大脑从本来那个已经准备要开始负面循环的圈圈当中先有一个中断的机会。这个就很像什么，很像是小朋友在哭闹的时候，现在很不是很多那种教养方式嘛，都会分享说当小朋友在外面崩溃大哭吵着要买玩具但没有要买的时候，怎么样让他先停止哭闹，一个方法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就跟他说诶，我看到这个空间有什么颜色的东西，你可不可以找找看在哪里，就透过这样，然后就可以让这个孩子的大脑可以先暂时有一个暂停的空间，有一个缓和的缓冲，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因为人在检讨自己这件事情上面往往是没有终点的，你有没有那个经验，就是当你在想一件事情，你本来可以做得更漂亮的，然后但是你已经来不及了，你已经那个事情已经完成了，它已经发生了，于是你就会开始不断的在头脑里面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跟你说你为什么刚刚不怎样怎样怎样，那就可以更好。你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呢？如果你有过这个经验的话，你应该会很明白这个头脑里的声音是无止无尽的，如果你要的话，它是可以一直延伸下去，它甚至可以困扰你好几天好几个礼拜都有可能。所以这个内心的声音很难完全被关掉，而且呢，更可怕的是我们内心的声音通常它就是我们的过去经验的总和，也就是它的能力是相当相当的有限。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一个军师为你出谋划策的军师，他的军师谋划能力通常不怎么样，可能比你还差。所以在这个状况当下，你就很容易因为你头脑里面那个狗头军师，结果做出更加错误的决策，就在错误的路上一路狂奔。因此在一个切换注意力缓和的空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先分享到这边，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继续的探讨记忆还有这种负面的效应。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Nike、New Balance、Adidas、Skechers、Under Armour 五大运动品牌中部最大厂联合出击，外双鞋款799起，运动服饰单一价499起，配件五折，鞋衣任选现折400，现折400。9月24到10月4号，快来彰化西周公园展览馆，中部最大运动鞋品服饰大抢购。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4: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5: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6: 有啊，我吃掉了。
5: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6: 你阿公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5: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6: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5: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7: 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1994年那时候32岁的，同时是香港也是台湾歌坛的天后叶倩文，她发行第九张的国语大碟《离开情人的日子》里面的这首同名歌曲，那当时候的乐评一致都非常的叫好。那这也是叶倩文在飞碟唱片的时候最后一张在台湾的专辑，那这张专辑也是非常的热卖，曾经登上金曲龙虎榜的第三名。那这首歌它有一点点的小小曲折，是因为这首歌它本来是日本的殿堂级双人组合 Chage and Asuka（ 恰克与飞鸟）特别第一次帮华文地区的女歌手来写歌，然后后来这首歌写好之后寄给华纳，然后华纳第一时间没有给叶倩文，那后来这个恰克他们就以为叶倩文不唱了。那恰克与飞鸟自己就先出了日语版本的单曲，叫做 You Are Free， 1993年他们就先出了。那后来呢，才就叶倩文真的拿去唱了这首歌，它是先出国语版，然后才出粤语版。粤语版叫做《女人的弱点》，《女人的弱点》这首歌曲也是后来推出之后反应非常成功，然后街头巷尾大家人人都传唱，一度成为4个台的冠军歌曲。这首歌也确实让叶倩文的生涯高峰更往上攀了一层楼。8:30，刚才我们提到了，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会陷入一些负面的自我纠结，或者是那种情绪在绕圈圈，或者是你的钻牛角尖，那个牛角一直钻到快要碎掉了，可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跳出来。像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练习一件事，转移注意力，因为这种恶性的负面循环，我们很难真正的完全把它中断掉。那在心理学领域当中，像近几年很热门的荣格心理学，他就说这个不断在重播的你内在的声音，可能是你的某一个情节暂时被触动了，那这个情节可能就源自于你小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个经验，那这个经验也许对你的冲击很深刻，然后就这样被你牢记在心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有情节，而当这个情节用别的方式被触发的时候，你的那个情节的情绪可能就会暂时把你整个大脑的控制权给夺了去，那你于是呢就只会相信当这个情境发生只会有当年你碰到那个情境的结果，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只是我们很难完全摆脱情节的掌控，所以你就会陷入一个负面的回圈。但当这个情绪被触动，情节发生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把这个情节消灭掉，你也不需要把这个情节当成不存在，只是我们要先暂时不要让它对我们发言，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的发言人。所以该怎么做呢？就可以比较具体的话，用 AI， 现在手机很方便，打开手机马上就有 AI， 你也不用打字，用讲的就好了。先用这样的方式把你头脑里面的一些想法、担心或者是害怕，把你头脑里面的这些感受先对着 AI 说。AI 虽然目前有一些疑虑，有一些缺陷，可是有人就说它至少比我们身旁 99% 的人都还要更可靠。这个背后可能有些夸饰法啦，但是确实你看 AI 就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或者你就把它单纯当成树洞也可以吧，而且这个树洞还会回应你，算是还不错的。当然你说 AI 可不可以取代心理治疗或者是那种现实的人际关系，不能够完全取代，可是它确实可以暂时成为我们安放思绪的桌子。你可以大胆的在这个桌子上面把你的思绪摊开来，一条一条的把它理平。有时候这个问题其实你是知道答案的，只是一时之间很混乱，或者我们被情绪给掌控了，就像那个脑筋急转弯嘛，我们的怒或者是我们的悠悠可能就掌控我们的大脑。所以这时候你就先让他们比较冷静下来，你自己也把你的思绪铺开来跟 AI 来分析，也许 AI 就可以帮你给出你的答案也说不定。那再来，我们有时候要去区分，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陷入思考，但有一些思考会让你变得更好，这是有建设性的思考，而有一些思考是会让我们停留在原地，让我们不断的消耗，而且没有任何的帮助。怎么样去区分哪一种思考是消耗，哪一种是让你前进的，你就可以去用几个标准判断。你可以先想这个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一直多想是不是也于事无补，就无济于事。那第二个，你可以去想想看，你一直在想的这个问题，你一直在纠结的这个问题，你继续的想下去，这个现实状况会不会改变。那这个就可以举例，比方说台风假到底要不要放，跟我们想不想其实没什么太大关联嘛，是跟那个政府首长比较有关系。所以像这个台风假，你在想他的时候，你就想我继续的盼望下去，他到底会不会真的放，那这个显然不会改变事实，所以这种想法你一直想也没什么太大帮助。
那最后呢，你可以去判断说，我在这边一直思考，在这边一直想，可不可以让我因此采取具体的行动，或者让我真正动起来去做一些事。如果以上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也就是你一直想这个答案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或者你一直想无法改变事实，或者你一直想你也不会想要动起来去做具体的行为，那这个问题就是属于多余的思考，就是你不用想也罢，它就属于一个让你停留在原地不断的内耗，不断的自我消耗的一种思考。这时候你就可以先把它放下，把注意力放到其他更值得你浪费的事情上面。所以如何透过这种 AI 的辅助，或者是透过一些生活当中的简单的小工具，比方说像数独啦、拼图啦等等的这种解谜的问题，你就可以转移你的注意力，让你不要再一直陷入钻牛角尖的负面的那个圈圈当中。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啊。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咯。
1: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4: 今天不回来吃饭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1: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
5: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6: 城市广播，
1: 我已经传传了，可以吃饭了啦。
7: 哎，老公，刚刚那个城市广播网说，最近空气那个什么什么绿质超标啊！啊，你骑欧多麦还是要挂口罩嘞？
8: 视神符为例。
7: 啊，丢了丢了丢了！啊，还有女儿啊，哎，又有电影票可以换呢。哎，你明天下课后记得要去拿呢。
1: 刚刚下课的时候就去拿啦。
7: 啊，奇怪，你在学校是有听广播，啊，不然你怎么知道要去拿电影票？
1: 我有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啊，这样才能不受时间空间限制，随时想听就听，全省节目都听得到哦。
7: 哎呦，啊，在国外听得到吗？
8: 当然可以啊。
7: 哎呦，那我要赶快去告诉隔壁花太太，她说我再来要去美国帮女儿坐月子，听不到城市广播网会不习惯呢。哎呦呦，快点快点快点来去快点来去！哎呦哎呦哎呦！
1: 妈，还有别的菜吗？哦，是有那么急哦。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DJ 点唱盘。
1: 来为你发下最后通牒，就是9月25号明天晚上的8点钟，记得哦，一定要来一起跟我们加入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关掉不需要的电源，走出户外，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今年的这灯不亮月亮已经走入第20届了，感谢一路走来所有的朋友们的支持以及爱护。在今年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林心怡这位歌手，他也带出了他的全新的单曲回归歌坛，然后这首歌曲叫做我就是光 Shining，他就是说我要做我自己的光，以及呢也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听到这首歌都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你就是你自己生命当中最闪耀最璀璨的那道光。而且这次呢，林心怡也特别准备了2份小礼物要来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他自己亲手做的摆件，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杯垫放在家里面，或者当做饰品的摆饰摆着就非常的好看，以及呢还有香港的冰箱磁铁跟迪士尼的冰箱磁铁，不是冰箱哦，是冰箱磁铁，然后也会抽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小礼物的抽奖吧。现在怎么样参加呢？你可以马上来搜寻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的脸书，在相关的 po 文下面留言你的所在地区，加林心怡，加我就是光，加上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的活动，然后分享这篇贴文，你就有机会来抽到这个精美的小礼物哦。记得明天晚上8点钟一起关掉电灯，走出户外，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继续听到林心怡的这首单曲《我就是光》。

0: 苦恼啊！
1: 欧贝，你在烦恼什么？
0: 方才听到这条歌曲，到底是什么歌名呢？
1: 哦，这个简单，只要用手机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就可以喽。
0: 什么？只要用手机啊，就会使吗？
1: 你看哦，只要输入你要查询的时间点，就可以查到歌手跟歌名，而且还可以直接线上收听哦。
0: 那是安尼，无论是伫中原，也是出国，拢会使收听城市广播网吗
1: ？Of course， 而且还可以线上点歌哦。
0: 安尼，我嘛要记得来下载。
1: 哈哈哈！稍等一下，首先你要有手机网络啊。
0: 想要查询歌曲？线上收听，也是心情点歌，城市广播网的 APP 帮你一键搞定，赶紧下载哦！
2: 爸，你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3: 妈，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4: 妈，怎么办？
5: 爸，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6: 你可以先借我300万吗？
7: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说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8: 别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
9: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们是
10: IO 乐团。
11: 8:55，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来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是因为1948年，当时有一个叫做本田宗一郎的黑手大叔，他在日本的滨松这个地方挂上了一块招牌，正式宣告本田技研工业正式成立。现在我们听到 Honda 就是来自这个本田技研工业。那你看到 Honda， 想到 Honda， 你可能会想到是他的那款万年不败的经典车款 Civic， 或者是现在在台湾满街小巷在跑的这些休旅车来自 Honda 的。但你可能很难想象，这一切的起点是一个爱老婆、疼老婆的本田宗一郎。在二战之后，日本物资非常的缺乏，出门买菜都是一件苦差事。而本田宗一郎啊，就看着他自己的太太每天要骑脚踏车跋山涉水，他后来就灵机一动，把先前战前军方留下来的这些无线电发电机的小引擎改装一下，绑在脚踏车上。然后呢，这样的改装车没有想到，看上去外观好像不怎么样，可是他的邻居看了都纷纷觉得也希望可以有一台。于是呢，本田宗一郎他就本来是要解决家人的生活当中的不便，从这种温情的角度出发，后来就用他自己精准的机械的能力、实作的能力，把一间只有几个人的小工厂，最终推向了像现在全球移动产业都有他一席之地的霸主的地位。这就是新创成功的法则之一，看见别人的真实的需求，当这种同理心纯粹的情绪的出发点加上了踏实的技术，产生的后续影响力就会是无远弗届的。希望以上的分享带给你不同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在下周空中再见喽。等一下9点之后记得要继续收听费用大公主城市打勾勾，也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美好的中秋佳节。记得哦，明天晚上8点钟灯不亮月亮，空中陪你一起观灯赏月哦。

早上九点，大家好，我是鲜麦芋头酥董事长吴生全，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挑品牌，送名牌，只选国宴点心鲜麦芋头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台股周三23日开高，虽呈高档震荡，但在全指股领军走阳下，中场仍上涨357.12点，以48157.29点作收，再度改写历史新高纪录。台湾资本市场的世界排名也出现历史性突破，最新总市值冲上5.3兆美元，首度超越印度，跻身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场。而最大的功臣莫过于护国神山台积电，单日就贡献了超过新台币1兆元的市值增幅。润泰新周三23日公告，旗下润泰创新国际持有的台北市南港商办润泰裕诚广场，以202.18亿元售出，买家是凯基人寿保险公司，创下全台单一商办大楼成交金额最高纪录。台湾央行周三23日公布7月国内金融情况，一向被视为散户风向球的证券划拨存款余额较上月飙增3889亿元至4兆5712亿元，创历史新高，单月增加3889亿元也创史上最大增额。同时8月台股融资余额增至7589亿元，创单月次高，仅次于6月。工业电脑大厂研华北美区总经理牛文中金23日表示，目前北美各项应用业务均畅旺，下半年营收爆发，渴望较上半年成长50%，全年将突破10亿美元，其中半导体成长最为强劲，预计今年成长70%，明年更将成长120%。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2: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3: out，
2: 泡水车
3: out，
2: 调表车
3: out，
4: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2: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5: Nike、 New Balance、 Adidas、 Skechers、 Under Armour 5大运动品牌中部最大厂联合出击，外双鞋款790起，运动服饰单一价490起，配件5折，鞋衣任选现折400，现折400。9月24到10月4号，快来彰化溪洲公园展览馆，中部最大运动鞋品服饰大抢购。
6: 我是南投国姓乡乡长邱美玲，中秋佳节准备一份来自在地的心意，国姓精品咖啡，果香迷人，风味独特，感受山城孕育的咖啡好滋味，一起品味国姓咖啡，支持在地好农。
7: 南投县国姓乡公所广告。
8: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9: 有啊，我吃掉了。
8: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9: 你阿哥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8: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4: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9: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1: 生活打勾，
12: 健康打勾，
13: 欢乐打勾，
11: 好运打勾，
12: 音乐打勾，
14: 歌嘴也打勾。
11: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这位呢也是嗓音可以唱得很高亢哦，然后也是有海豚音的这个女歌手 Ariana Grande 的歌曲 God is a Woman。 那这首歌呢也是在讲女性呢在亲密关系当中哦，也是拥有那种主导地位还有那种魅力的，那同时呢也是希望能够打破那种上帝是男性的一个刻板印象哦。好，歌名就是 God is a Woman。好的，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有事没事都要听晨事，听晨事就让你成就大事。欢迎朋友们在晨事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晨事打勾勾，我是 Fiona。 那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啊，那资料来源呢是来自于赖热点啊。欢度中秋节哪一项活动呢你觉得一定要有呢？测一下你最近的人缘桃花指数哦。 A 呢就是这个观赏明月哦，那 B 呢就是一起烤肉， C 就是品尝柚子， D 就是必吃月饼。好，那当然还有呢第五个就是什么灯不亮月亮的这个关灯节能环保活动哦，今年也迈入第20届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来响应我们灯不亮月亮的一个活动，简单的关灯小动作来节能减碳哦，也是我们随手就可以尽一份心力。那今年的这个中秋呢应该看得到月亮，所以呢也可以到外面去好好的赏月哦，把家里面不需要的这个电源呢、啊、把它关掉，灯也给它关掉哦。那当然不是只有在8点到9点呢、啊、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关多一点点，就算街灯不够亮天上的月亮依旧很亮哦。所以呢也来响应一下我们灯不亮月亮的活动。那今天呢是礼拜四华裔天瓜里没有主题互动，会选昨天的这个主题哦，就是歌名当中有中有秋有月有饼的点歌歌曲播出哦。不过大批呢都还是秋和月啦齁，那蛮符合这个中秋节前夕的。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哦。那时间是落在9点半到10点半 ,10:50到11点半这个区间哦。好的，那大家呢可以这个来一起听好歌。继续来送上的是黄湘怡的歌曲等。

0: 没错，我们真的是等了又等哦，等了好久哦，终于要放这个中秋连假了哈、哦。那这个大家就可以在明天开始呢，好好的来 enjoy 一下你的这个中秋节。不过我今天在路上发现呢，车子变少了，可能有很多人哦，就是提前就多请几天假啊，到国外去玩了之类的哈、哦。我还蛮喜欢这种就是路上没什么人的感觉。好，我们来赶快讲一下这个心理测验哦。那欢度中秋节呢？你觉得一定要赏明月的话呢？你最近是朋友运大好哦，人缘桃花指数呢有70分，你的个性呢活泼又风趣，跟你相处起来非常的轻松又很开心，你是朋友之间的人气王，所以呢最近呢这个同伴运也很好，可能会有很多人邀约你出游哦，相信你也可以度过一个非常开心的中秋节。那如果说呢觉得一定要烤肉的朋友呢，最近是恋爱运大爆发哦，人缘桃花指数有90分哦，可正可谓说人正真好，人帅真好哦。最近的你呢就是桃花运呢大爆发，举手投足呢不知道为什么就充满了这个费洛蒙哦，满满的费洛蒙，很有魅力，电运一群追求者。那建议你可以把心门打开哦，真爱就要来，中秋节就要来敲门了啊 QQQ扣扣扣，快点打开门哦！但是呢，还是要小心啦。如果认识不深的话，不要随便开门哦。好，如果说是选择一定要吃柚子的朋友呢，最近的职场运大好，人缘桃花指数有50分。你的人缘呢是来自于工作领域的，好像吃了大力丸一样哦，干劲十足，创意源源不绝，可以独当一面哦，也是大家眼中的神队友，主管和同事们都非常的肯定你哦。再来呢是一定要吃月饼的朋友呢，最近是家庭运大好，人缘桃花指数有30分，念旧又有传统美德的你呢，对于家人的付出哦无怨无悔的，不仅是家中的开心果，也可以凝聚家人的向心力，将全家人的这个感情哦紧紧绑在一起哦，大家可能一起烤肉啊，一起吃好吃的美食啊哈、哦、今年呢也会享受一个团圆又温馨的中秋节哦。好，那以上呢就是透过你的选择，就是欢度中秋节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哦，来看一下你最近的运势，好运是在哪一方面，也提供大家参考。
1: Hello，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2: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3: 鲜麦
4: 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

0: 02-2328-0000。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4800个职缺一次掌握，中市府今年度最大厂征才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就业博览会，10月3日于台中世贸盛大展开，邀集细品精密、联雅科技及大力光电等101家厂商释出多元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洽04-2228-9111-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4: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哇，他们的这个嗓音呢就是相当的这个抒情温柔，听起来就很舒服、哦、而且呢也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像情歌的一个这个流行的那种曲式哦，所以呢一听之后呢很多朋友都很喜欢他们那种很抒情的那种作品哦。这个是丹麦的情歌天团哦 Michael Learns to Rock 所演唱的 You Took My Heart Away。 好，时间是9:22，继续呢要来送上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哦早期呢蛮经典的很受到欢迎的电视剧斗鱼的一个插曲，来送上的是 Jenny Young 所演唱的《不公平》。

好，经典的这个电视剧《斗鱼》的一个插曲哦，来自于呢 Jenny Young 所演唱的《不公平》。那有时候听到那种比较早期的那种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哦，是不是让你也回想起就过去呢？你曾经看过这出戏的话，哎，好像就有一些回忆就慢慢的这个回来了哦。所以呢，也是会觉得说还蛮好听的，毕竟呢也是你的青春嘛，是吧？好，不过呢，这个很多人又会想说，哎 ，Fiona， 你就只会播那种那么老的那个电视剧的歌哦，哈哈哈。好了，我们接下来来一首比较近代的哦，就是呢这个张凌赫还有田曦薇主演的，也是相当受到欢迎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古装剧《竹玉》的插曲哦。这首歌真的是很古典、很好听、很深情的感觉，是由这个张子宁呢还有李心一来共同演唱的《一念》。

你是个钻牛角尖的人吗？不要再绕了，来听好音乐，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 Erica。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1: 好，时间是9: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中央气象署指出呢，今天24号呢，各地哦，还有这个澎湖、金门、马祖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呢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的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哦。那气象署也提醒哦，下个礼拜一28号以及下个礼拜二29号的天气呢，到时候可能会受到这个台风舒利基外围云系的影响，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呢，到时候将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哦。整体天气形态、降雨范围和台风动向有关，所以呢，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到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最新的预报资讯哦。那今天的温度方面呢，基隆还有东半部白天高温大约是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达到31到33度，局部内陆的地区呢会更高一点点哦。夜晚清晨是偏凉的，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呢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好的，马上就来进行我们这个礼拜的点歌哈，就是关于这个歌名当中有中有秋有月有丙的啊，然后呢当然是以秋还有月是比较大宗了，马上就来进行咯。
2: 城市里最令人期待的声音，心情点播。
1: 首先一定要送上这首，因为呢就是月亮惹的祸，我们才有中秋节，对不对？但这个祸好像惹得挺不错的，因为有今年有这个4天连假，很开心很开心哦。而且就是因为月亮惹的祸，我们才会有那个今天的点播歌曲嘛，是不是一头拉骨的月亮的歌曲。我们来听这个晴天呢，还有 Luna 旭 Angel Lee 想要听到的歌曲哦，张宇的月亮惹的祸。

好，先跟大家抱歉一下啊，今天那个心理测验它题目是 A B C D 啊，就我这个图片给它变成一二三四了啊，所以呢，我刚刚后来把这个也统一起来变成一二三四，大家就自己对照一下啊。王云呢，他说小时候呢，中秋节都会全家一起搬着矮凳子坐在门口聊天呢、哦，赏月、吃月饼、剥柚子，爸爸会把柚子皮戴在我的头上，我就在庭院里面奔跑，开心的过中秋。虽然夫家没有这样的传统哦，但是中秋夜呢，我还是会抬头看月亮，想着爸妈，看着同样的月亮，心里的乡愁哦，就会这个思绪哦，就会宽慰不少。现在爸妈都不在了，中秋夜同样也会抬头看月亮哦，心里呢也问候爸爸妈妈，你们过得好吗？哈、哦，哇，这个也是蛮感动的，蛮感人的。秋丽呢，她说今天选是那个第四个哦，必吃月饼，偷偷跟你说，吃月饼来配一下粥品，像是地瓜粥、绿豆小米粥、燕麦粥、清粥等等，都很清爽哦，超好吃的哟。这是我72年结婚以后跟婆婆学来的人间美味哦，在此也感谢天上的婆婆，也分享给大家尝试看看哦。欸，真的很巧欸，我今天中午就买了一个，那个是超商的啦，就是燕麦绿豆汤，这样燕麦绿豆汤我觉得应该还蛮好喝的啊。还有今天的点歌真的也是相当的众多、哦、所以呢今天同样还是会割爱，有很多歌都排不上，不过呢只要你一直是废粉，总有一天会播到你的，好不好？像是我们蓝精灵哦，蓝精灵点播的时候一次没点上呢，他后来就不见了，就再也不点了哈。安内北塞，安内北塞哈，要这个不屈不挠，好不好？不过是个点歌而已，什么不屈不挠？什么那国父革命十次才成功，是不是？也没有啦，也没有啦。不过我最近好像很少看到蓝精灵，还是他已经转台了？转台了吗？如果还在的话，可以浮出水面一下哦。Cindy 说呢，想要听到王心凌《如果月亮会说话》，是俏皮又可爱的歌，搭配王心凌的歌声很适合。英哲则是说呢，我想到饼这个字了啦，李佳薇的甲乙丙丁啦，哈，有你的有你的，但不是那个饼哦，哈，不过你也是很认真想。真正是想要听到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哦。Kevin Lee 呢是说想要听到侯湘婷的《秋天别来》，祝福大家这个月圆人团圆哦，灯不亮月亮。明轩想要听到 Shiny 的歌曲哦，不过你写的这几首好像都没有歌哎。啊，雨珍呢，他说想要听到苏慧伦的《黄色月亮》，哇，这首歌也是好像每年中秋他一定会出来透透气。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好，有看到淑华说呢，想要听到但愿人长久，世宗也是想要听到但愿人长久哦。Sandy Chan 呢是说想要听到浅提的月光，歌曲呢有温柔的气息，很适合中秋连假烤肉喝点酒，结束散场回家的路上来细细品味哦。那提醒大家不要酒驾哦，酒驾 bad bad 哦哈，这首歌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Vicky Yan Yang 他说呢是想要听到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吉本说想要点一首比较冷门的哦，个人很喜欢的歌哦，蓝丽萍的《纸月亮》。好，谢谢你的推荐。娟娟则是说呢，想要听到 Bruno Mars 的《Talking to the Moon》，这是对着月亮向远方女孩诉情中很浪漫的歌曲哦，然后也推荐给大家可以听一听。又胜则是想要听到余韵的《月之晚》呢，他说呢，终于等到月亮的主题，可以点自己喜欢的余韵了啊、哦！好的，好的。不过呢，我发现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像是明轩就是都点《Shiny》嘛，然后又胜都点这个余韵哦，还有那个小马哦，都点那个张雨生哦，还有那个谁胖胖辉都点刘德华。我是希望很忠诚没有错哈。但是呢希望未来呢可以稍微变化一下好不好，变化一下，不然我每次看到我说啊怎么又是啊怎么又是，就有这种感觉。我们来听这首《月之晚》。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2.9 城市广播。
1: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是 Eric 周星哲，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2: 好的，有看到 Christine 呢，她说想要听到陈淑桦的《秋意上心头》，小帅妹是想要听到江明学的版本《秋意上心头》哦。不过我有查一下，好像没有这个版本。那你说最近这个夜晚有秋天的 feel 哦，很爱秋天的季节啊，所以呢也点这首歌。然后小帅妹也有把很多月亮的歌曲把它歌名串起来哈，也是蛮有才的啦。我们来听这个《秋意上心头》。

好，陈淑华的秋意上心头。然后有看到Jacko Gao， 他说呢，又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了，先祝菲欧娜佳节快乐。今年过节呢最特别的是生日也在连续假期哦，遗憾的是没有办法听到公主魔改生日快乐歌。干嘛呢？我现在唱可以啊，我现在可以唱啊。就哎，对，我也好久没有魔改了啊。祝你新年快乐，祝你口口谈高高，祝你口袋满满满啊，幸福平安又快乐。好啦，祝你生日快乐。他说呢，时间过得很快哦，七年前无意间转到城市，被夸张的笑声还有独特的生日歌给圈粉了。我是职业驾驶，每天需要开着路哦，路上航空母舰到处爬爬造哦，最担心的就是疲倦了。然而从七年前开始每天上班都不无聊，每周最期待就是星期五唯一的开场白，代表一个礼拜的辛苦呢也即将告一个段落哦。在这边也谢谢公主每天的陪伴呢。那想要听到张学友的秋意浓，然后9月26号生日啊，然后这个祝你生日快乐，继续要当废粉走向下一个七年，再七年又再七年再七年，你到底要不要我退休啊你哈哈哈，这个后面是我加的了，它只是下一个七年而已啊。还有耿杰是想要听到张学友的秋意浓，宜萱也是想要听到张学友的秋意浓，义军也是想要听到张学友的秋意浓。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3: 很快很快很快很快的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呢要来播大家的点歌哦。那有看到 Open He 说呢，有一个好消息应该不是流感，一个坏消息可能是新冠哦。要连假了，晚上发烧好难受，公主可以送我四个字吗？不是五个字哦。恭喜恭喜。什么早开头的是不是？早春晴朗吗？是不是最近很红的？还是早安您好？还是早日康复？哎、欸，你那边一天到晚叫我送四个字，你先送4000万给我啦。那个坤茂说呢，选二烤肉，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烤肉，喝点小酒，话家常最快乐了。小帅妹说，以前在娘家中秋必烤肉，现在中秋只有吃月饼了。正发说呢，我就是不点歌怎么样，就是要听别人点的啦。很好。一拳说，中秋回来找公主了啦，一直都在。好的好的，感谢感谢哦。 Apple 线呢，他是想要听到这个杨芳仪还有徐小菁唱的秋蝉，丽娟也是想要听到秋蝉。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嘿，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4: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3: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4: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3: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4: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 Nike、New Balance、Adidas、Skechers、Under Armour 五大运动品牌中部最大厂联合出击，外双鞋款799起，运动服饰单一价499起，配件5折，节衣任选现折400，现折400。9月24到10月4号，快来彰化新洲公园展览馆，中部最大运动鞋品服饰大抢购。
5: 哎，老公，对面的邻居又在摔东西，小孩哭得好惨哦，是不是家暴啊？我来打113保护专线。
6: 快快快，多一份关心，少一件遗憾。
7: 发挥鸡婆心，关心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发现有疑似家暴、性侵害、儿童少年保护事件发生，赶快拨打113保护专线通报，24小时保护不间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8: 拥抱生活美。

好，我有看到云倩说是想要听到五月天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哦，是因为有这个钟这个字哦。佩蓉是说想要听到私奔到月球，就是五月天和陈绮贞合唱非常轻快的甜美的情歌。那艾丽君呢也是想要听到私奔到月球，希望能够送给亲爱的同事们听，祝大家佳节快乐哦。另外有看到英英写说呢，今天呢想要祝这个 Jen Jen 生日快乐，华裔来听阿瓜哈，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哦，今天是 Jen Jen 的生日，是不是 ？Jen Jen 你这么低调啊，这么低调啊，怎么跟我那么像呢？哈，就是呢，也是很替人家着想，是不是啊？好，但是还是要唱一下啦哈，祝你新年快乐，祝你口口转。哎，等一下，我这个。等一下，我重来一次，我重来一次，我应该不是要唱这个，我是要唱黄梅调那个。祝你新年快乐，祝你口口谈高高，啊，祝你青春又美丽，啊，家庭和乐，小孩乖，好，祝你生日快乐啊！还有近期生日的朋友都生日快乐啊！那这个胖胖辉是说想要听到刘德华《痴情岁月中国人》，嘉煌想要听到洪荣宏的《秋风秋雨秋夜情》。邓想想要听到高凌风的《恼人的秋风》或苏芮的《一样的月光》。雷克斯龙说想要听到他画的大饼比我熬的粥香，张良的歌曲《团圆的日子》，祝大家中秋快乐，月圆人不圆，很好。到底是要多叛逆啦啊、哦！而且你那个歌很有歌名，还蛮有意思的哈、哦。不过呢，我们没有这首歌，但也很感谢你，就是尽情的想哈、哦、他画的大饼比我熬的粥。

乡啊。另外芊芊是说想要听到告五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他说这首歌在表达思念远方的人，非常适合中秋佳节很应景的歌曲哈，一定会选中我推荐的歌啦。诶，等一下，那个最后一句我忽然我当时没看到这句话，你这么笃定啊？好啦，没错，就是这首披星戴月的想你。

好，这个是芊芊想要听到告五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啊，耶他酱是想要听到许慧欣的月色，伊那巴 okido 是想要听到米津玄师的这个盼望着月亮啊，雅玲是想要听到孙耀威的日文单曲 Lady Moon， 还有这个冠廷是想要听到施文斌的秋风夜雨， Jimmy Wang 想要听到凤飞飞的温暖的秋天，傅美如也是想要听到这个凤飞飞的温暖的秋天哦。另外慧君是想要听到 FIR 飞儿乐团的月牙湾，郑武林是想要听到 Beyond 的光辉岁月，麒麟是想听到云中月，是沈文成还有陈盈杰的歌，然后中间有那个中这个字哦。好，那么这个秀妹是想听到这个王宇宙还有呢乔俊成所唱的若月亮没来。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6: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7: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这首歌有唱成这个大声叫，不愿家己来分开，大声叫，我的故乡我爱你，有唱成海波浪的请举手，应该有吧。你不觉得副歌很容易就唱到那边去了吗？好，这个俊凯是说想要听到王世贤还有孙淑妹唱的云中月圆，米其林也说是这首歌曲哦。然后高高也是说这个王世贤的云中月圆，或 FIR 月牙湾，谢金燕的月弯弯，911再会中港路，哇，你今天那个中两首哦。那个英哲也是想要听到云中月圆，铁熊是想要听到王世贤还有陈亮莹的刷中昂哦，以前去 KTV 都会唱，而且随便抓一个在场女生都可以直接对唱起来哦。对，那真的也是国歌哦。雅玲是想要听到江蕙的那个哇牛啊甜蛙贡哦，怡慧想要听到这个秋雨希吉米啊，还有尤美想要听到这个秋和希吉米啊。多多说呢，好不容易可以浮出水面来呼吸一下，因为工作关系没有办法经常来留言，但是都有听节目哦，感谢感谢。他说明天可以回高雄过佳节了，超开心的啊，哇，很棒很棒哈。雅薛说想要听到谢金燕的月弯弯，永兴还有慧敏都想要听到谢金燕的月弯弯，而最近他也登上这个新闻版面哦，就是他在演唱的时候呢竟然没有递给他麦克风哦，当然他那个是先录好的，那个歌手是对嘴的没错，不过也是要手上拿着麦克风嘛，不然整个画面超奇怪的哦。我们来听这首月弯弯。

好，时间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请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台股震荡创高，23号呢收盘上涨了357.12点，收在48,157.29点，创收盘新高。根据统计呢，台股市值呢冲上了大约5.3兆美元，超越印度呢，跻身全球第四大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还有日本。展望第四季呢，法人认为 AI 需求强劲，供应链获利呢稳定成长，但美伊战争呢推升油价，通膨引发殖利率上扬，可能影响科技股的估值，机会还有风险并存。此外呢，央行公布8月呢证券划拨存款余额升到新台币4兆5712亿元，也创历史新高，透露呢散户信心回稳的迹象。不过呢，台北股市与外汇市场今天24号呢同步走低，上演了股汇双杀行情。台股盘中一度呢重挫超过400点，新台币对美元的汇价跟随走弱。三立新闻网的报道，台股近年呢创新高，23号呢要居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场，只差一点就要挑战50,000大关。不过呢，日前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却批评台股快要到50,000点只是表面，台湾的根和心都快要烂掉了。对此呢，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直言，台湾的企业也走向了国际舞台，台湾没有烂，台湾的企业呢更加壮大。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美国当地时间呢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着专机抵达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降落时，美国总统川普和妻子梅兰妮亚都亲自来迎接。根据 BBC 的报道，美国在现场铺设了长约30公尺的红毯，

0: 还鸣放礼炮，由三个仪仗队分别手持美国还有中国国旗，美国空军乐队演奏两国的国歌。这是11年来呢，美国总统首度呢亲赴安德鲁斯基地来接见外国领袖。另一方面呢，美财政部长呢贝森特表示，他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意延长贸易休兵。雅虎奇摩新闻的报道，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今天告诉联合国大会，巴拉圭呢支持台湾，欲请让台湾全面而且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的体系。他还说呢，将台湾排除在外是联合国的污点。路透社报道，潘尼亚利用在联合国演说的机会重申巴拉圭对台湾的支持。他表示，我今天在此重申，我支持中华民国台湾全面呢而且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的机构，台湾能为和平发展还有人权做出具体的贡献。香港南华早报则报道，潘尼亚指出，巴拉圭和台湾站在一起，我在此大声而且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民视新闻网的报道，中秋连假倒数，政府呢提前发红包。劳动部劳保局最新行事历显示，24号一早呢集中发放三笔津贴，包括了国民年金、保险生育给付、农民月退休除金以及老农津贴。其中受惠于今年国保月投保金额调升，符合资格的新生儿妈妈一次可以领取高达42206元的生育给付。此外，到9月底前确认，预计还有多达10笔呢各类补助还有年金呢将会陆续入账，也提醒民众可以记得呢拨空来刷存折确认。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佳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又来到大家最期待的美味时间了。我们要来带来这组啊，真的是很厉害，算是强档回归，一组两吃呢，加热即食哦。之前呢也是哦非常好的口碑，所以呢厂商电话接到手软哦，热销千组，而且呢大家都强烈的敲碗说，可不可以鹅肉天团再回来哦？吃过的都说很赞哦。刚来欢迎我们的厂商代表强强，强强棍。
4: Hello Fiona， 我是强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所以你就是强强棍嘛，哈，所以呢这次为我们带来的也是强强棍的什么？甘蔗鹅，对不对？
4: 没错，而且我不止甘蔗鹅，还带来酸菜鹅给大家
0: 哦，
4: 让大家除了有一般的鹅肉可以吃，还可以吃到比较少见的酸菜鹅。我们讲，其实我们吃鹅肉最怕就是吃到柴的鹅肉，对不对？
0: 对对
4: 对。对，然后但是鹅肉大家喜欢吃，都喜欢吃鹅的油的味道，
0: 嗯，
4: 鹅油就有种很特殊的
0: 香气，北美的感觉，
4: 对对对对，
0: 嗯，
4: 其实我们家就是标榜着好的鹅肉不需要太多的调味，
0: 嗯，
4: 哦，就是只要把鹅皮煮得透亮，
0: 嗯，
4: 哦，然后本身带着入口的那种油脂香，
0: 嗯，
4: 哦，鹅肉要扎实不柴，就可以吃到鹅肉本身的那个鲜甜，
0: 是，哦，
4: 而且我们就是真正让你放不下筷子，就是。那个状态就会是你的眼睛在看下一个鹅肉，嘴巴在咬一块。
0: 没有，应该是整盘都想要占为己有那种感觉，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
0: 嗯，
4: 而且我们这个鹅肉就是我们标榜，就是我们是真空包装。
0: 嗯哼哼，
4: 像我们的烟熏鹅，它就是把大家可以想象成有点像是白斩鸡那种切好的样子。
0: 对对对。
4: 我们大家吃白斩鸡的时候，你一定都会很讨厌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肉就是扒在那个骨头上面，怎么抠都抠不下来
0: 啊。对。
4: 但是我们的鹅都有帮大家有先处理过，都是切好的。
0: 嗯。
4: 好，而且。都帮大家稍微的用我们自己的技术，所以还是会有骨头，但是我自己吃过，我跟大家挂保证，肉都很好拔下来，
0: 嗯，
4: 吃起来很有成就感。
0: 是是是，
4: 对对对对，
0: 这个然后就入口呢会有吃到那种鹅肉的香哦，然后它油脂又刚刚好，所以吃起来就是非常的肥美了哦。不过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它为什么会这么好吃啊？
4: 哦，其实就关系到鹅怎么养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4: 对，对，像我们这次合作的养殖场，它其实在云林的东势，它是一个传承了5代的养殖场，哦，他们标榜就是他们是用香草在养鹅，
0: 嗯，
4: 所以他们养出来的就叫黄金香草鹅。
0: 哦，听起来就很厉害呢。
4: 对，而且你有没有听过鹅也要吃益生菌？
0: 哦，这么好，喂他们吃那么好，怎么比我们人吃的还要好？
4: 他们从小 baby 的时候就开始吃益生菌，一路吃到长大。
0: 哦，
4: 我们用玉米啊，用谷物，用香草，用益生菌，好好的照顾这些鹅。那，嗯，他们成长的地方，他们

0: 玩乐的地方我们是标榜用活水塘，用活水去饲养这群鹅，它没有空间跑，有空间跳，然后就是吃的安稳，睡的安稳，所以就会有个非常好吃的鹅肉出来。
1: 哦，就是说他们是有一个那个，不是说好像关在一个很狭小的一个地方，
0: 对，
1: 让他们有活动的空间。
0: 然后
1: 哇，吃的很好哎，什么香草啊、玉米啊、谷物啊，还有益生菌哦，来饲养这个黄金香草鹅啊，所以它的肉质呢真的是很丰厚啦哈。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鹅肉在市场上它是价格比较偏贵的，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养鹅。
1: 不容易，
0: 真的很不容易，因为鹅的个性就是比其他的家禽还要再的更凶一点，而它体型又比较大，体型大就等于说它成长的时间要拉得更长，成长周期更长。
1: 是，
0: 像我们的鹅就是一定会养足80天，
1: 是
0: 哦，没有注射任何的那个生长激素，
1: 哦，不会逼它成长，
0: 对，不会逼它成长，而且我们都会通过药检，大家都是健康的鹅。
1: 那像是呢，我们这个口味上啊，你说鹅养得很好，对不对？你那口味也要做得很好吃啊，对不对？我们这次用的是那种烟熏甘蔗鹅，所以吃起来会有那种甘蔗香，它是怎么做的呢？
0: 哦，其实我们是用自己的独门秘方去调整，哦，而且我们是标榜它是从。那是用甘蔗慢慢的把烟熏上去，其实有个主厨就有说过啊，没有颜色就不好吃
1: 啊，对，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0: 对，所以
1: 色香味俱全嘛，
0: 对，像刚刚 Fiona 一定有看到我们的鹅肉那个皮就是茶色的那个是，那个颜色，然后又有油亮
1: 有光泽，
0: 对对对对对，而且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是单纯喜欢吃鹅肉的，那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烟熏鹅真的不能错过，但是如果你今天那想要喝点热汤，哎，我们的组合包里面有另外一款更稀有的叫酸菜鹅，
1: 好，所以刚刚讲的是那个烟熏甘蔗鹅，就是说它用古法腌制的一些方法，然后层层的烟熏上色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它这个口感是很自然不死咸，而且它的光泽度就会让你觉得食欲大开了，然后呢又闻到那种甘蔗香哦，其实那个饭又不知不觉又多配了一碗，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说，哎，我们吃完的鹅肉吃个饭，我们好像也想要喝个汤，对，那个你们还有另外一道是那个什么？
0: 我们的另外一道就是酸菜鹅，
1: 啊，
0: 这个在台湾比较少见的一点，
1: 哦，
0: 对，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哦，就是以前我们在家里啊闻到那种高汤的味道，那个整个客厅整个饭桌都是汤味道的时候，你的食指就会大开，像刚刚那个 Fiona 有说是饭后吃，其实我会很推荐大家
1: 一起吃，
0: 没有在饭前的时候就吃一点我们的酸菜鹅，
1: 是哦，
0: 对哦，因为我们酸菜鹅里面就是有酸菜，有酸香，又加上肉的咸香，
1: 是，
0: 咬一口一匙汤入口呢，先是酸菜的爽口，再来是鹅肉的甘甜，
1: 对，
0: 而且它你就把我们的酸菜鹅当作火锅在处理，像是加入一些火锅料啊，加入一些冬粉啊，
1: 冻豆腐，我最喜欢吃冻豆腐了，
0: 冻豆腐是
1: 很吸那个汤汁，
0: 最吸那个汤汁，
1: 还有冬粉，你刚刚说冬粉，
0: 没错，就是怎么吸汤怎么来，真的是非常好吃又很温暖，大家都窝在家里面，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的酸菜鹅还是我们的烟熏鹅，因为我们都是真空包装，直接放在冰箱常备着，拿出来吃就很好了，
1: 好，那所以我们这次的组合呢是给大家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0: 其实我先跟大家报告，我在外面卖就是两包的烟熏鹅跟两包酸菜鹅，
1: 是
0: 这样的一个 set 2+2，总共4包是2680，
1: 是，
0: 但是今天来到那个节目，就给所有听众们一个折扣，就是一样是2+2，就是1180给大家。
1: 哇，这算打几折啦？
0: 直接算，几乎算5折啦，
1: 对，
0: 算一半给大家了。
1: 哇，今天呢，就是特地来到节目当中，让大家来尝这个美味，对不对？然后给大家一个这个优惠价。
0: 对，因为我觉得好东西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1: 是是是，
0: 对。
1: 好，所以我们这次是浙香烟熏鹅是2包，然后部位呢？
0: 部位其实就是随机的，
1: 我们
0: 就是保证说每一包就是220克的主重，
1: 是，
0: 对，然后它的肉啊，它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因为我们都是有标准化去制作它的。
1: 对，所以你们在那个制作过程当中，好像也帮大家稍微有去骨了，对不
0: 对？
1: 就是说你刚刚说的那样子。
0: 对，应该讲它还是会有骨头，但是骨头不会像是一般的就是潜水机那么难的取出来，
1: 就大家是
0: 放心的。
1: 好，有先做处理了啦，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是酸菜鹅肉锅，就是酸菜呢，我最喜欢吃那种什么酸菜什么锅了，反正就是酸酸的，然后再加上那个鹅肉甘甜哦。然后这次也是给大家2包，对不对？好，所以2+2，然后是原价2680吗？
0: 没错没错。
1: 然后今天给大家1180，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哇，真的要抢真的要抢
0: 没错，这个再不买就来不及了。
1: 之前就是卖到这个超过1000组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不过呢现在万物皆涨哦，我在想说呢各界掌声四起啊，然后那个刚刚2+2等于4包，对不对？4包也不是太好听了哈，我们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掌声 掌声四起，有没有？给大家再优惠一下，我来凹一下好不好？可以不可以各家送一包？
0: 就是三加三吗？等于是六包吗？
1: 六六大顺吗？
0: 好，六六大顺就送 Fiona 这串六六大顺。
1: Yeah!
0: 那强强就给大家六六大顺。
1: 你果然是强强棍哈，真的是销售冠军。
0: 没错，我们就是三包酸菜鹅加三包烟熏鹅，就给大家1180。
1: 好，那也要让之前没有买到想要回味的听众朋友可以来这个享受一下，很快就会销售一空了。如果说你喜欢吃鹅肉的话，可以多备几组哦。今天就是呢，三包烟熏甘蔗鹅，然后还有这个秘制酸菜鹅也是三包哦，三加三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原价要2680哦，所以快点拨打电话哦，0800600929，0800600929。然后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等油脂呢完全融化后，连同袋内的精华原汁一起淋在肉上，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2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是2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那当然，里面你也可以自己加点自己喜欢的料哦，让你吃得很满足。一组本来是4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6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喽！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快点拨电话！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强强强强棍。
0: 好，谢谢 Fiona， 谢谢大家，
1: 拜拜！快点拨电话。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Hello， 我是施易南，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喜欢吃鹅肉的朋友就归来就归来，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咯。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 0800-600-929。
2: Nike、New Balance、Adidas、Skechers、Under Armour 五大运动品牌中部最大厂联合出击，外双鞋款790-790，运动服饰单一价490-490，配件五折，鞋衣任选现折400，现折400。9月24到10月4号，快来彰化西洲公园展览馆，中部最大运动鞋品服饰大抢购。
3: 南投的爸爸妈妈，我知道孩子需要一个尽情放电的地方。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情人桥旁国道三号桥下空间，打造全台最大的亲子轮动场，350公尺滑步车道、滑板、直排轮共融游具，南投市亲子轮动场即将完工。
4: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5: 欠钱是要安怎？
6: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7: 注意，恐龙出没啦！
8: 超人气 IP 恐龙的房间惊喜登场，陪你一起欢庆广山搜狗周年庆。
9: 9月17号起，百货服饰满3000送300，化妆品满2000送200，还有大家电、名品珠宝，好康一次哟！哇，
8: 还可以再抽豪华养生按摩椅。
9: 广山搜狗周年庆，等你一起来玩。
10: 城市广播网 FM 92.9，用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真的哦，中秋节这个月饼烤肉呢，浅尝即止哦，就可以了哈，吃一点就好哦。不要这个四天回来呢，同事就要对你唱这首歌哦。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呢、哦，越来越圆了，哈哈哈。啊，不过那个中秋佳节嘛，也是开心啦。那个要瘦身的话，也是等放完假回来再说啦哈、哦。听到的是孟庭苇的这个《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彰化的阿荣想要听这首歌。红尘也是说想要听到我那个年代孟庭苇的歌曲哦。朱梅也是收到这首歌哦，他也要听这首歌。还有婉瑜呢，他是说想要听到这个除了《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还有孙淑媚《云中月圆》哦，刚刚也有播了。江蕙的月亮啊，听我讲哦。那 Candy 谢呢是说想要听到 Dennis DeYoung 的歌曲 Desert Moon， 哇，会点会点，我们就来送上这首 Desert Moon。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陈氏打勾勾。好的，时间来到了11:01，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哦、我们继续在播大家的点歌、哦、那有看到这个蓝精灵出现了，他说呢有听到公主的呼唤，并没有不见哦，如果要点符合那个一提的话，我会点八大熊的，放进去一下下就好。我是说月饼啦、啊、放到嘴巴一下下就好，因为热量太高了哦。哇，有看到你出现了，也是这个心安了啦。我就像妈妈一样，有没有这个以为这个小孩走丢了这样。好啦，欢迎回归，欢迎回归哦。那个下次你还是要持续的点歌哦，但不一定会播。对啊，因为放进去一下下就好，不符合今天的主题啦。啊，猫小月呢？他说是想要听到郑怡的《月琴》哦，想要练高音的人可以挑战一看看，因为呢，这是高八度的哈。这个有兴趣的人可以挑战看看。浩俊说呢，迟来的点歌想到是 Liam Rimes 啊、哦，在这个2000年的《Can't Find the Moonlight》哇，这首歌超级好听的，是他的成名招牌曲之一，也是电影《女郎俱乐部》的主题曲哦。不过呢，你真的是稍微迟到了一点啊、哦，我们歌都已经排到那个。都排好了，而且很多人的歌也都就又被割爱掉了、啊、吴权说呢，来支持各位大神点歌，祝大家中秋连假开心平安，最喜欢饼里还有包一层马吉的口感丰富的那个月饼啊，来推一首没有中秋月饼的歌啊，是初音未来的摩吉摩吉啊，摩吉摩吉就是饼饼啊。好的，然后博瑜呢是想要听到蔡幸娟的秋凉如我心哦，另外志豪呢是想要听到 TXT 的 Over the Moon 啊，听歌帮盖大楼一下哈。好，我们来听这首 Over the Moon。

0: 我是徐佳莹。
1: Nike、New Balance、Adidas、Skechers、Under Armour 五大运动品牌中部最大厂联合出击，外双鞋款799起，运动服饰单一价499起，配件五折，鞋衣任选现折400，现折400。9月24到10月4号，快来彰化西洲公园展览馆，中部最大运动鞋品服饰大抢购。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欠钱是要安怎？
4: 别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5: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6: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5: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6: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5: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6: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5: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6: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听到的是许志安的上弦月，然后也是这个江小琪想要听到的歌曲哦。婉云有来留言说呢，谢谢有播到他点的歌哦，今天播的歌都很好听，在休假前可以听到很多关于中秋节的歌曲，觉得很温暖，祝福大家呢阖家团圆哦，月圆人团圆哦。对对对，人不远，人也不要太圆，对对对，不能吃太圆。然后 Candy 线呢说，这个有听到自己点的歌，整个起鸡皮疙瘩，也是很爱的那个 Desert Moon 啊、哦。他说呢是我的爱歌，所以很感动。敏公说呢想要听到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啊、哦，那里面的这个月球漫步应该可以算呐啊、哦。好啦，也是啦哈、哦，你自己可以好好的播哈、哦。然后苗栗小马是想要听到张雨生《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哦，然后有秋天的那种孤独枯瘦无比坚韧安详的姿态哦。另外呢，志怀是想要听到张雨生的《带我去月球》哦。哇，这首歌好像也是每年中秋必会出现的，我们就来圆一下哈。那我们来听这首《带我去月球》。

那也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今天同事休假，把收音机放在收讯好的地方，加大音量给他听下去，听城市广播网真的就是很开心，整个人都活过来了、哦、没错没错。而且今天的歌呢，大家都耳熟能详，也都会跟着哼唱两句，对不对啊？燕勋说呢，赶不上末班车的点歌啊、想要听李千娜望月想爱人，没有爱人的话那就想公主好了啊。应杰则是呢，想要听到，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中秋月饼嘛，对不对？只要有符合中这个其中一个字就可以。他想要点那个白志荣的像中枪一样、那个虽然这首歌的歌名蛮不符合那个中秋节的，不过呢有一个中这个字啊，我们来听点不一样的，我们来听这首像中枪一样。

哦，有看到朱梅说是这个我记得我爱过也，对对对，这个旋律大家会觉得很熟悉哦。然后这个韩文呢是白智英唱的像中枪一样的爱情哦，然后何润东曾经有翻唱过，把它翻成我记得我爱过。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注意，恐龙出没啦！
2: 超人气 IP 恐龙的房间惊喜登场，陪你一起欢庆广三搜狗周年庆。
3: 9月17号起，百货服饰满3000送300，化妆品满2000送200，还有大家电名品珠宝好康一次哟！哇，
2: 还可以再抽豪华养生按摩椅。
3: 广三搜狗周年庆，等你一起来玩。
4: 嘿，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5: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4: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5: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4: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5: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7: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6: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7: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6: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7: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6: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7: 0800-800-818。
8: Nike、New Balance、Adidas、Skechers、Under Armour 五大运动品牌中部最大厂联合出击，外双鞋款799起，运动服饰单一价499起，配件五折，鞋衣任选现折400，现折400。9月24到10月4号，快来彰化溪州公园展览馆，中部最大运动鞋品服饰大抢购。
9: 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炎亚纶和你一起感受音乐的幸福与浪漫。

陈轩说呢，想要听到鬼树千寻的月光哦。那他说之前呢，在这个彼得那边有听到有人点播，才知道是日剧相关的歌曲，觉得很好听，也很符合今天的主题哦。另外呢，是有这个革命道中哦，是动画胆大党的 OP 啊，然后这个鬼树千寻的月光呢，就是圈套的一个主题曲啊。好 ，New Star 呢，他说昨天晚上在乌行船上吃饭，还可以赏月哦，把船开到河中央，最后四台连成一排哦，一起享用晚餐，真的是蛮特别的体验哦。你很懂，很懂玩哦。王瑜呢是说想要听到许美静的歌曲哦。Anna In 还有蔡琳、Sandy 正、袁成、墨匠都想要听到这首歌曲哦。那这个礼拜的中秋节前的点歌哦，今天最后一首就送上给大家，许美静《城里的月光》，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好，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的点歌哦。那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之外呢，刚刚忘记了，还有教师节哦，也祝全天下的教师节快乐哦。那11:32，你正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晨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2026呢，中秋节还有教师节连假即将来临哦。那今年的9月25号呢，到9月28号，一连4天，也有不少的游乐园同步推出中秋教师节的限定优惠，像是从北部的六福村小人国儿童新乐园，到中部的力宝九族文化村，以及南部的义大游乐世界、东部的远雄海洋公园等等，都有不同的票价还有身份的优惠哦。所以如果说想要安排呢中秋连这样的亲子旅游，不妨可以去网络查询一下，可以确认符合自己符合哪些的这个优惠资格。每年的9到11月呢，是万里蟹盛产的一个季节哦。野柳还有龟吼等渔港呢，还有附近的海产餐厅呢，将吸引大批的饕客来尝鲜大啖秋蟹的美味。今年呢，万里蟹新北海派系列活动呢，9月19号开跑，一直到11月29号才会结束哦，为期2个多月。因应万里蟹呢，适逢中秋节的4天连续假期，金山警分局哦也规划了交通管制的措施，所以提醒民众。到时候也要多加留意。中秋到河滨公园来赏月，不管是单车漫游还是亲子同行哦，都可以很满足。北市府呢水利处推荐了6个河滨景点，可以一览呢河畔的水景，还有夜晚的明月。若还没想好要去哪赏月的，都可以安排起来哦。像是有古亭河滨儿童游戏场、亲子放电、攀爬呢探索，还有漫步夕阳都很 OK。城美河滨公园呢是近饶河夜市哦，可以吃吃喝喝，也可以赏彩虹桥的河岸美景。延平河滨公园就是大道城码头哦，主打货柜市集、异国美食、夕阳、万丈霞光，还有夜景。美堤河滨公园呢，近大直商圈哦，可以体验野餐、赏月、看飞机起降。北投黄港溪呢，是主打溪构再造、自然溪流形态的一个散步。景美溪还有指南溪汇流口呢，是利用近自然的工法护岸，能够呢观察到鸟类还有保育类生态，在都市里就可以享受大自然。台中海洋馆去年10月8号举行了开业典礼哦，营运将满1周年，馆方打破了传统单日庆祝的惯例，宣布感恩回馈方案。只要是10月份出生的寿星，一个月呢不限平日或假日，不设名额的上限，都可以免费入馆来畅游。同行的这个亲友，只要呢最晚在参观前一天在官网预购这个购票哦，那全票还有优待票都同享9折的优惠。台中海洋馆也表示，10月8号是1周年的重要里程碑，馆方决定以寿星请客的派对规格回馈给大家，所以呢将10月8号当天的庆典扩大为全月狂欢。另外呢要来分享到的是文化部推出哦，文化玩百收藏台湾岛屿的文化记忆环岛集贴的活动，即日起呢到10月30号为止，邀请大家走访全台的文化基地，完成指定的任务，搜集呢专属的贴纸，累积指定的张数就可以兑换限量的好礼。像是台南市文化局哦，也今天推荐了入选的8处呢百大文化基地，邀请大家在中秋连假期间可以展开一个文化小旅行。文化局表示呢，文化部首届的百大文化基地，从全台1000多件的一个候选案当中哦，选出了110个地方。台南8处呢，包含了88医疗所、大崎村落创意基地哦，还有台江13店、正佳社区博物馆、台南林百货，还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历史档案馆、版本书店，还有台南新化生活故事博物馆，以及晒书店、新营市民学堂等等哦。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 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2: 这位作家最近成功预言日本31大地震，他在自己的新作品啊，又预言三个月后会有
0: 刚好太阳黑子将在三个月后达到活动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3: 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翻身都不知道，你们比我还清楚我的行程啊！哎呦，这个床垫好硬！哎呦，抱歉抱歉，刚刚抖了一下，翻太大力了。
4: 谣言会过期，但防灾意识不能过期。与其焦虑哪天会地震，不如现在就检查天花板，固定大型家电，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5: 地震不可预测，但安全可以掌握。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6: 老公，妹妹快18岁了，等她满18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7: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6: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他出什么意外哦。
7: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18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6: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8: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10: 结果是那里炒鸡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1: 真的假的？
10: 去唱 KTV？ 哎
12: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好，这首歌曲呢就是韦礼安作曲哦，谢明佑来填词哦，非常惊艳的音乐的创作组合呢，让这首歌曲呢徐富凯一听 demo 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好喜欢哦，所以呢他也是在演唱方面呢有稍微做一个调整哦，因为有时候唱台语歌呢会有点想要把那个情绪都放在歌当中啊，但是呢这次他却选择比较用平稳好像在讲话呢有点小气音的方式来唱这首歌哦，让这首歌听觉上呢好像更加的能够感受到那种隐隐作痛的感觉哦，歌名叫做《古凶旧伤》。好的，那大家刚听完这个礼拜的点歌歌曲哦，那在这边呢也请大家小小帮忙费欧娜一下哦，在11:45的时候呢，我会po出呢就是在10月1日的点歌的po文哦，点歌算是超前部署一下哦，因为我们最近呢这个办公室要整修，所以很多设备都要先撤离啊，所以呢费欧娜会提前来这个录当天的节目啊，所以请大家可以来再点歌一下啊，再来捧场一下。还有那个耿杰呢，他是说要分享一下啊，这个三柴昨天是美容的 SPA 日哦，在等待回家的时候呢，小宝还占据了老板娘的柜台哦，应该以为自己是蟹老板哦，哇，太可爱了，太可爱了，谢谢你的分享。继续来送上蔡明佑呢，他暌违七年推出的新专辑《快乐有时有》当中呢，找来了曾经入围过金曲奖最佳新人的新生代的音乐人哦，邹旭来合作，歌曲叫做《

0: 好，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
1: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好，听到的是 Hebe 田馥甄的《爱着爱着就永远》。好，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马上也要迎接呢四天的中秋节，还有教师节的连假了，也是祝福大家呢假期愉快。下周二9月29号呢，我们空中再见喽。节目最后来送上是 Michelle Branch 还有呢 Santana 所合作的《The Game of Love》，跟你说声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中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2: 服务在升级，求职更便利。中市府富士台中就业成功九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盛盈科技、耀鸿系统科技、JINS 及菊燕胡同等60家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4: New Balance、Adidas、Skechers、Under Armour 五大运动品牌中部最大厂联合出击，外双鞋款799起，运动服饰单一价499起，配件5折，节衣任选现折400，现折400。9月24到10月4号，快来彰化新洲公园展览馆，中部最大运动鞋品服饰大抢购。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1: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5: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9月24号啊，礼拜四中午的12点过07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哈，我是 DJ 彼得。好，昨天呢，彼得原本有在 po 文当中预告哈，今天要来进行月亮之歌猜歌王的游戏，对不对？但稍早呢，彼得有听公主的节目。我们经典的月亮之歌是不是已经被播掉了70-80%以上了？所以呢，彼得紧急转弯啊，因为昨天原本要进行怀旧复古风，我们算是迟到一天，那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就叫做跳起来迎接假期的复古欢乐舞曲。只要这个歌是热门的欢乐舞曲，听了想要有跳舞的感觉，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而且呢，今天我们也是要来玩听前奏猜歌的游戏，就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一起来玩，那一起来留言点歌听歌猜歌，也帮开大楼彼得的脸书不能专业，今天9月24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第一首歌曲，我们现在送上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9月24号天秤座，同时也是香港歌手苏永康的生日，所以第一首歌来送上的是苏永康所演唱的《我和你》。同时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A to Z。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P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就是以诺拉琼斯为首的三人女子组，叫做 Puss and Boots 美声三教课。

来自于美声三教课、哦、这首单曲叫做 Nothing You Can Do。 那么 Puss and Boots 美声三教课呢，是由爵士的跨界天后诺拉琼斯领军，再加上其他两位女性的音乐人，2008年在美国的纽约布鲁克林所组成、哦、那最早的时候呢，他们只是小小的一个音乐计划，并没有要进军主流音乐圈的企图，单纯呢只是三个女音乐人意气相投之下的产物。那同时呢，偶尔在朋友之间来演出，没有想到呢，经历了首张专辑以及首张 EP 的绝佳成绩之后，让美声三教课呢成为乐坛当中的大人物、哦、并且进行了巡回的演出。那么呢，成军已经满12年的 Puss and Boots 呢，成员在各自的音乐路上面、哦、都各自有自己的成就。然而呢，当初抱着好玩的心态而组成的乐团，却让这三个人呢因为音乐而产生了紧密难分的姐妹之情。也因此呢，他们分别各自独立创作的歌曲，同时呢选出他们多首心目当中的经典、哦，推出了专辑作品、哦、取名叫做 Sister， 在2020年当年发行。接下来听到的这个歌也是来自于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You Don't Know。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中秋月圆人团圆，在这个团圆的日子，祝福听众阖家平安，欢喜自在。
5: 好，感谢梁静茹，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哈。那今天新安乐 A to Z 的这个单元当中呢，接下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R 开头的团体组合，我们要再度来回归到的就是 Roxette 罗克赛双人组。

这首单曲呢是搭配着电影《麻雀变凤凰》哦，受到很多听众朋友的欢迎，叫做 It Must Have Been Love。 来自于瑞典的 Roxette 双人组呢，是在1985年的时候正式的组成哦，首张专辑1986年就正式的推出，虽然在瑞典当地呢有着非常不错的成绩哦，但如果说让他们成功走向国际，应该是他们的第三张专辑作品哦， Joyride。 因为整张专辑的主打歌 Joyride 呢，在英美两地都登上了冠军的位置，而且在当年他们也进行了首次的世界巡回的演唱会，而且呢在这个108场的巡回演唱会当中也让他们扬名国际。 Joyride 这张专辑的销售数字呢也正式的突破了千万张以上。来听到的就是这首 Roxette 罗克赛双人组的经典好歌 Joyride。 Hello

Roxette 从1988年出道至今呢，在全世界累积将近7500万张的唱片销售量啊，同时也创下了无数畅销金曲的一个记录。不过在2019年的12月份呢，经纪公司证实女主唱因为癌症过世啊，享受61岁，而且事实上呢，她本人已经对抗癌症长达17年之久，最终还是不敌病魔，让很多喜欢他们的粉丝呢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惋惜。所以继续呢，在我们西洋音乐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呢，我们要再度来回味到的就是他们的歌声，这首单曲How do you do? I see you come

0: 说话，你不要喷。狂甩地球，往月亮奔。嫦娥天仙，我下凡尘，你们就要失了魂。
1: 兔子追月很会背，嫦娥下凡超狼狈。我无刚无欲则刚最富贵，因为我吃花贵还会罚贵。
0: 你偷吃啊，地会贵被罚贵啊，全世界不就你最珍贵？
2: 你最珍贵。
1: 哎，是罚贵，白话文是罚贵术，懂？重来重来。
0: 中秋有嘻哈，带你去开趴，不止哼哼哈哈，全家笑哈哈。
3: 真是管不完这世界。

现在的 AI 科技非常的进步，可以模拟一个人的歌声。之前在网络上面也有 AI 孙燕姿、 AI 梁静茹、 AI 周杰伦等等等等，对不对？但是我们刚听到的这个歌呢，是凤姐她本人这个生前呢在演唱会排练所进录音室唱的一个版本哦。那在经过十几年之后，经过了经纪人，经过了唱片公司，经过了凤飞飞基金会所一起合作，再把这个原来的音档挖出来，透过现在的科技呢，透过一个现在的一个制作的版本重新做出来的 Get Out， 就是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哇，听着听着真的都会有那种想哭的感觉，对不对？好，今天的新歌上架呢，第二首彼得继续要来跟大家推荐的新歌是影集《南公关》的插曲来自于李千娜，叫做《相爱的纯粹》。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好，在连续四天中秋连假的前夕哦，今天中午呢，在空中我们来欢乐一下。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就叫做是复古欢乐舞曲哦。只要是在2005年听的这个歌，有想要跳舞的感觉，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待会呢，我们也是要来听前奏猜歌哦，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加入我们同乐同欢的行列哦。上脸书搜寻 DJ 彼得，再找到今天9月24号的 live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New Balance、Adidas、Skechers、Under Armour 五大运动品牌中部最大厂联合出击，外双鞋款799起，运动服饰单一价499起，配件五折，鞋衣任选现折400，现折400。9月24到10月4号，快来彰化新庄公园展览馆，中部最大运动鞋品服饰大抢购。
2: 4800个职缺一次掌握，中市府今年度最大厂征才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就业博览会，10月3日于台中世贸盛大展开，邀集细品精密、联雅科技及大力光电等101家厂商释出多元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洽04-2228-9111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4: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3: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4: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3: 0800-800-818。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6: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06，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今天礼拜四哈，这个9月24号礼拜四的中午，在线上呢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哈，原本要来玩月亮之歌猜歌网嘛，对不对？但是呢，彼得早上在听到公主的节目之后呢，就觉得哇不妙哦，因为重复歌曲的这个状况呢可能会重复蛮多的，包含了月亮惹的祸啦，这个下弦月啦，然后可能包含一些跟月亮相关的歌，城里的月光，我想今天很多听众朋友都会点。那如果呢要玩猜歌王，你又不能播太冷门的月亮之歌，所以呢这个撞歌的状态呢会撞得非常的严重，撞得迷迷冒冒这样子呢。所以呢彼得在中午的时候呢，我们临时把这个题目换了，因为既然呢又来到了4天的中秋连假哦，在线上呢我们就开心的跳起来吧哈。那再加上呢昨天的怀旧复古风，其实呢李杰没有来到现场哦，那就延后一天摆在今天来做。只要是2005年之前听了会想跳舞的舞曲，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我们今天呢注意哦，没有分华语，没有分西洋的，所以也有可能西洋歌曲会出现在今天的题库当中。那待会在这首歌曲之后呢，彼得就要进入听前奏猜歌的环节。第一首歌彼得对大家非常的好哦，因为字数最多的歌我已经帮你们点掉了。

好，前阵子在八月中的时候呢，林志颖也受到了同一师队的邀请哦，到大巨蛋去做赛后的演唱，现场呢也唱到了这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的回忆》，很多听众朋友年轻时候的回忆都回来了，对吗？那今天呢也是 Jen Jen 的生日哈、哦，那 Jen Jen 呢要点播的歌曲是草蜢队的那个《忘情森八五》哦，那今天因为线上有猜歌哈、哦，所以那个寿星的保送权我们暂时先保留哦，不然大家都知道我的题库是什么了嘛，对不对哈、哦？所以在这边呢，还是要祝福 Jen Jen 生日快乐。那吕雅轩呢说眉飞色舞，精明 Tokyo D 的飞翔飞走，以及王孝祖说 Coco 李玟的好心情。2005年不一定是华语，西洋歌也可以哈、哦，只要是经典的舞曲，听得会想要跳起来的歌，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

那当然啦，中秋节之前大家都想要在空中听到烟火声，想要听到烟火声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当天的大楼数要破千，对不对？现在的时间点中午的1:10230楼，所以我就直接讲了，今天要破千难度真的蛮高的，再加上呢，我一眼望去我觉得我今天出的这些题目没有很简单，这个破千是有一点点难度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破千楼，然后呢在空中我们今天有机会听到烟火声，只要这个烟火声一放，我就选出三位的听众朋友送给大家中秋咖啡，好不好？一样，这个所有的留言的听众朋友呢都有，这个所有的留言的听众朋友都有得到抽咖啡的资格，那前提是我们当天的大楼数要破1000哦。真的是有难度，因为现在呢240楼而已，所以呢还有800多楼我们要来努力。尤中立呢说蔡依林的看我72遍，这个2003年的作品前奏一下呢就不会想要坐着唱歌了，一定会跳起来。黄子伦想要点学友哥的头发乱了，以及张健呢说刘文正的沉思，然后呢刚好第一句的歌词是月光下我想着他，你觉得呢可能在中秋节的前夕非常适合拿来播出。那九圈呢说哈林哥庾澄庆的欢迎光临 disco，这个是2001年发表的作品。来讲到2005年之前经典的舞曲，听了就想要跳起来，听了就很快乐的歌，听前奏猜歌，谁是今天的猜歌王？第一题的前目啊，第一题的题目，我们请下啦。Everybody out there ready? Go! 歌名只有一个字，而且他刚刚已经讲了是什么歌名啊？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9月24号的 LINE po 文，大家留言跳起来。

好，很简单呐、啊，一个字跳哈、哦。L.A. Boys 1992年的作品，跟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是同年度的歌。第一名，速度上面的第一名 ，Alien Shell 哈、哦。这位听众呢，平常都不太会浮出水面，但是有玩到猜歌，他就会出现了哦。厉害，第一名哈、哦，这个尖消晃呢来到了第二名跳，胖胖辉第三名跳哦。这个黄义刚特一凹没有打自身，我当作是挑了哦，就不在我们今天的答案范围里面。后续的听众朋友，张麒麟、陈小荣、Jane Jane、张健、伊藤英，还有林家元、张振发大哥、浩霸修、尹怡轩、欧俊成、吴瑞莲、哦、全部都答对。第一题小菜一碟，对吧？

今天的大楼数如果有破千楼哈，让我们大家呢听得到中秋烟火的话呢，我们在线上彼得抽出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哈，彼得自己请你们喝个咖啡哈，这个毕竟呢中秋节哈，可能吃个月饼啊，然后可能吃个烤肉，我们稍稍来美式咖啡解个腻一下哈，那当然。要喝拿铁也是没有问题。谢启任呢说跳跳跳哈、哦，那吴淑棉呢想要点蔡依林的舞娘。陈明德呢说这个歌是 L A Boys 的跳哈、哦。郭涵涵说觉得哎身体居然跟着上下一起来晃是怎么回事呢？一直以来呢听前奏猜歌这个环节呢都是很多听众朋友非常喜欢的哈、哦、诶继上个礼拜我们才有玩这个游戏之后呢，今天原本在线上呢要来月亮之歌猜歌王哦，但是呢因为没有跟公主讲好哦，很多歌曲呢都被他播掉了，没有关系，我们稍微转个方向，我们一起来同乐，空中觉得听了会想要跳舞的歌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而今天的题库呢彼得也已经准备好了，想要加入挑战的听众朋友来第二题前奏再下。哎呦，这个前奏听起来像军略的一首歌曲，到底是什么歌名呢？哦，90年代呢，他们曾经红极一时，不要讲9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还很红啊！什么歌名？彼得的脸书本的专业找到今天9月24号的 live po 文，继续在空中我们留言大楼猜歌猜起来。

一直到前阵子呢，都还来到台湾表演的草蜢队哈、哦，这首歌叫做《宝贝对不起》啊、哦，速度上面的第一名，恭喜史彦文哈、哦，《宝贝对不起》A 连笑呢上一题第一名，这一题呢来到第二名啊、宝贝对不起哈、哦、，Lydia Lai 啊、哦、是第三名，后续的听众朋友胖胖辉 So Lesses 啊 ，So Lesses 说忘情森八五就不对了，是宝贝对不起 ，J Wu Jin Yang， 然后呢柯小芬说失恋阵阵联盟、哦、那是不一样的前奏哦。陈小荣、黄义刚、欧北照也说忘情森八五，娟萧晃答对哈、哦，张振发也答对，所以这一题对你们来讲有难度是不是？

好，大楼数呢跟大家回报一下哈，来到了434楼哈，中午的1:19。那今天呢，我们在线上只要有突破到1000楼哈，有机会在空中听到中秋烟火的话，彼得就会从所有的留言区里面的留言的听众朋友呢，抽出3位的朋友哈，送你们中秋的咖啡一杯。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刚好今天中岛第五营哦，多加八多五营，阿北北开始上班呢，赶快加入我们今天的猜歌行列啦！

0: 中秋节到了，不要像黑洞一样无止境的大吃，小心会变胖哦。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我是 Nick 周汤豪。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20，所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在线上呢，在四天的中秋连假之前，我们来听一下哦，那些让你会想要跳舞的经典舞曲。那今天的题目呢，彼得觉得往年都是一颗星、两颗星，今天彼得觉得可能有到三颗星以上哦。所以呢，三颗星以上有没有机会破500楼，我就没有什么把握了。但无论如何，我们边走边看，我们的题库呢也会做滚动式的调整，好不好？第三题，前奏请下。哎呀，这个讲到跳舞的舞曲，怎么可以忘掉我了？这个歌曲是来自于这位超级会跳舞的天王。听到这个编曲呢，非常的90年代哦，这个合成器非常的90年代。但是什么样的歌名你知道吗？彼得的脸书粉专页9月24号的 LINE po 文，赶快来留言啦。望着世界

郭富城的《我心狂野》，听众朋友，你答对了吗？哎呦，这一题的第一名哈、哦、是石彦文呐、啊、哦，第二名 A 连笑，感觉呢今天都是这两位听众朋友在前面掐表就对了哦。第三名呢 Sammy 张哦，后续的听众朋友君样，然后呢郑慧君、宜轩、郑文杰、Sandy Zen、J Wu。哦、都答对、哦、亚曼诺、郑志龙还有 Kelly Huang、 陈汉荣说狂野之城、哦、那个是另外一首歌，苏小怡也说狂野之城，欧北赵也说狂野之城， So This Is 也说狂野之城，还是另外一条歌哦。

2005年之前听的会想要跳舞的歌曲哦，经典舞曲的部分，听众朋友，你觉得今天的歌单有让你想要跳舞的感觉吗？听了歌曲郭富城的《我心狂野》哦，那陈世伟呢也说《我心狂野》，后续的听众。

朋友黄瑞婷 Rockman 欧俊成，郑志龙是要帮签帮盖签楼的朋友哈，何光曾焕成、刘月琴、方儿，还有台中的 Andy 蔡守文、夫妻哦，这位听众朋友呢也是来听歌帮盖大楼的朋友苏小怡，我心狂野也答对啦。

好，中午的1:25，目前我们的大楼数呢532楼哦。这个彼得呢，时不时都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哦，我们今天的大楼数。接下来呢，讲到2005年呢，听得会想跳舞的经典舞曲，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的前奏吧。听众朋友，手机键盘准备好。这首歌本来不在我们今天的题库当中、哦、我刚刚改歌了，来，什么样的歌曲的歌名，欢迎您，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9月24号的 LINE po 文继续留言盖楼。

我希望可以借由 Sammy 帮我冲一波楼数、哦、所以呢我刚刚临时抽了歌曲来。第一名史艳文、哦、眉飞色舞，对不起，第一名是尖消晃、哦、眉飞色舞，史艳文是第二名。第三名是林振兴、哦哦、出现了新的挑战者了、哦、记得听众朋友 Lydia Lai、 郑文杰、 Naomi Chen 还有 Jay Wu、 Solaces、 Alan Xiao、 林文华、 Jen Jen、 陈明德、胖胖辉、林家元、吴胜富、郑慧君、宜勋都答对了、哦、哇，这个歌应该很多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哦、大概是七八年级左右，六七八年级左右，对这首歌一定都非常的熟啊。

这首歌一出啊，我们的大楼数哈、哦、顿时变659哈、哦，所以呢，彼得刚才的抽歌，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滚动式的调整呢，是有必要的哈、哦。如果我今天想要送出这三杯咖啡的话，娃娃你哦，放假前的忙碌哦，但是在线上呢，还是来听歌帮个大楼。我相信接下来放4天的连假，接下来应该大家呢会比较忙碌一点。哎，接下来我跟大家预告一下，英文歌来了，所以呢，听众朋友你是用 iPhone。我建议你可以用语音比较快，用念的用语音，然后转换成音打，好不好？这个歌曲呢，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来听了会跳舞的经典舞曲，英文歌哦。

我真的觉得 iPhone 它的语音辨识的能力是很强的，无论是英文无论是中文，这首歌曲如果你用英文一念，它马上就会把答案丢出来给你。听众朋友，你知道这首歌曲的歌名是什么吗？ MV 当中还在群魔乱舞，所以有的时候在万圣节的听歌的主题，我们也会播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Backstreet Boys，叫做什么歌名呢？彼得的脸书不得专业，9月24号的赖po文继续留言猜题。

哎，我问你们哦，你们是用那个语音辨识，你讲 everybody， 然后手机跑出每个人是不是？为什么大家的答案都是每个人哈 ？Aaron 笑每个人 ，Lydia lie 每个人，哎，每个人不算呐，还是要把 everybody 打出来了啊、哦？蔡静怡说 YMCA 哦，唔丢 ，Song Ren 说心好男孩是他们的歌没有错，你看。高晓峰、陈伟任、宗如，你们的答案都是每个人。Sammy 张也是每个人。林家元哦，我算你第一名哦，因为你打 every， 哇 ，everybody 少个 o 呢 ，everybody 少个 o。我来看一下第一名是谁哦，还没有看到哦。陈聪吉每个人，唐本娟也是每个人，郑文杰也是每个人，石彦文、真健都是每个人。为什么你们的答案都是每个人哦 ？Joe Chen Everybody 也少个 O， 哇！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正确答案哦。坤辉 Chen Every 你的 E V E R Y 啦，你打 R U， 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正确答案呢。William Fan Everybody， 哇！你是正确答案的第一名哦。那第二名呢是方儿，方儿也是没有 O， 为什么 Body 那个 O 都会不见呢？我终于看到第二名了哈，亚曼诺 Everybody 哈，第二名。郑慧君呢 ？Backstreet Boys 的，为什么你会跑出 Bossa Nova 啦？哈，你是念 Bossa Nova 是不是？林多福说好久没有这么热血哈，但是呢，工作还在忙碌当中。真的，每个人的答案都是写中文，写出每个人呢？哎，为什么答案都是每个人？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脸书他自己帮我翻译了，但是呢从我这边显示出来的大家都是打每个人，所以他手机，哎，不是他脸书他会自己帮你翻成中文，有这个系统吗？

还好我们今天是五讲真答哦，要不然呢我们线上的争议就多着哦，对不对哦？因为我这边的显示都是中文每个人，我想说怎么这么巧每个人都打每个人哦，看来脸书他自己帮我翻译了。其实 Facebook 真的可以不用这么 gay 搞啊。下一题也是英文歌哦，哇，今天所有的大魔王来了，你们应该十个人有九个人打不出来名字的，来前奏听听看。为什么虽然你们打不出来，我还是想要考考大家，因为我就是想要看到很多的创意答案，看有没有一些空耳的答案出来。你知道这首歌曲的歌名是什么吗？彼得的脸书本的专业9月24号的 LINE po 文具在里面留言760楼了哦。

哇，实验文这一题也难不倒你，而且拼音是对的哦 ，Macarena 哦，郑文杰第二名，答案都是对的 ，Macarena。你们是一个字一个字打的吧？这个应该没有办法用英文拼音直接讲，他就跑 Macarena 出来了吧？陈伟任第三名，后续的听众朋友陈林家园 Kelly Huang 说马卡莲娜哦，这个空耳我们有接哦。高晓峰也说马格莲娜哦，可以哦。威廉芬马卡雷娜Mandy Lau 马卡莲娜哦，可以哦。福齐天Jan Jan 潘少侠严明娘严明南。马嘎莲娜哦，只要有那个音差不多的，我们都有收哦。

刚才的那个 everybody 啊，我用那个脸书都是出现每个人，我现在用手机来看每个人的下面它有一个查看原文，按查看原文进去就是 everybody， 所以到底为什么要那么假搞，我又没有叫你帮我翻译，对不对？真的是真假搞呢？来，实验文说再冲一下就有机会破千楼了，目前来到了830。蔡守文、 Angel Demons 还有欧俊霖、郭涵涵、黄迪伟、Rockman、 洪英哲、佑成全部都答对了。王小冠也说这个歌好有年代，好久远的 Magdalena 呢。

0: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1: ¡Ay!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淑妹。中秋节到哦，记得要回家好好跟家人团圆聚一聚哦。祝您中秋佳节愉快。
2: 好，时间是中午的1:37，840楼哈、哦，所以呢，感觉我们今天破千楼哦，在空中听到烟火声呢，感觉机会是蛮不小的哈、哦，我只能说。蛮不小的中午的1:38，最后的三题已经没有西洋歌了、哦、这个算是刚刚彼得让我试试水温，偶尔也放个一两首西洋歌来考考大家、哦、但是呢大家感觉也是考不倒的。来，下一题前奏请下。跟前两题比较起来，这一题应该简单非常非常多了，对不对？中午的1:38，希望有机会可以突破到千楼以上。什么样的歌名？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9月24日的 LINE po 文，欢迎大家继续浮出水面留言帮盖以及参与猜歌。这样

好，陈晓东心理游戏哦，速度上面的第一名，恭喜史彦文哦，还是第一名哦，非常的厉害哦。第二名 Lydia Lai， 第三名是佑辰哦，答案都是心理游戏。后续的听众朋友 Sammy Zhang， 还有郑文杰、Kaylee Huang、Angel Lee、郑志龙、Naomi Chen、高晓峰、张健、J Wu， 然后呢郭姿玉，还有陈伟任、苏小怡、严明南、林振兴、蔡朱梅、宜萱、Serena Wu。这一题跟前两题比较起来，打字轻松多了，对吧？

0: 曾经在90年代呢一出道之后呢也是横空出世哦，陈晓东第一张专辑当中的这首《心理游戏》，听众朋友你猜对了吗？王小冠哦准备放烟火来庆中秋了，郑志龙说快破千楼了哈、哦。957哇，这个非常非常的厉害哦。欧俊成也说实验文是不是Sky哥伪装的哈、哦？我可以证明不是哈、哦，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人哈、哦，因为我曾经跟他们的私底下呢都有私讯过，是不一样的人哦。黄璐文在开车当中呢比较没有办法来猜，但是呢还是回答了我们今天的题目哈、哦，心理游戏。开车的朋友在这边再讲一次哈、哦，你们专心的开车，用耳朵来听节目就好了哦。
1: 你错过了彼此太可惜，这是天意，我和你要爱到叫人妒忌。
0: 如果 Sky 哥是第一届的猜歌王哦，实验文呢你要不要来挑战一下第二届的猜歌王，坐上我们五官坐上我们的宝座哦。因为 Sky 哥现在整个人都因为工作转换的关系哦，他比较没有办法天天在听我们的节目哦。这个实验文呢有机会哦，好不好？来下一题，倒数两题了哈，题目在下，听众朋友把握机会，把握时间哦。想要喝咖啡的听众朋友，踊跃来留言，好不好？这个歌呢，应该很多听众朋友耳熟能详哈、哦。我们今天也借由这个机会呢，再来怀念一下他的歌声。这首歌曲的歌名是什么呢？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业9月24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猜歌。

这个中年男子呢非常害怕的一首歌曲哦。Coco 李玟这首歌就叫做滴答滴哈、啊，听众朋友你答对了吗哈、啊？史艳文啊，虽然呢不是打中文的滴答滴，打中文的滴答滴哦、啊，但是呢意思到了。反正我们今天是五奖征答哦，速度上面的第一名郑世龙来到了第二名哈、啊，陈汉荣打中文的滴答滴哦、啊，我们也是有算。Alien 笑来到了第四名，林嘉元、Kelly Huang 还有张家哲。张振发大哥 Sun Ren 王文峰陈伟任新之户还有 Naomi Chen 新英物跟 Rockman 跟欧俊麟、哦、全部都答对、哦、答案就是滴答滴还有感谢美嘉彩色有限公司

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我们的大楼数也来到了1098楼，恭喜大家。恭喜大家呢，有机会哈、哦、可以抽到彼得的三杯中秋咖啡。那在这边呢，也先祝福大家哈、哦，这个中秋节快乐。那个叫做史彦文，对不对？史彦文，我今天直接喝你咖啡了哈、哦，你得到的是冠军咖啡，不在这个三杯的名额当中哦。这个一样，下节目之后私讯我好不好？史彦文，恭喜你得到今天的冠军咖啡哈、哦，这个跟其他的三杯是分开的，所以我今天送出了四杯哦。Rockman 哈、哦，少年碰过客，老狼。滴答滴哦，听到的就是我们这首歌啊，中年男子非常害怕听到的一首歌哦。哎，以为这个破千楼哦，反正都破千楼了，就要休打了，对不对哦？还没有休打哦，因为呢，我们还有最后一题的题库，我们还是要把该做完的功课，我们要把它做完。最后一题前奏再下哦，听众朋友还是可以来参与一下哦。第一题跟最后一题都是送分题，所以听众朋友，你知道这一曲这一首歌曲的歌名的话，彼得的脸书的专页赶在最后帮盖一下尾楼，9月24号的 LINE po 文在这里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猜歌。

0: 要保护你。
1: 好，这一题很容易，伍佰老师的《你是我的花朵》，速度上面的第一名还是史艳文、哦、所以呢，他拿到今天的冠军咖啡，实至名归，对不对、哦、感谢史艳文的参与，也恭喜史艳文。那第二名呢，龙啸天、哦、Jam Jam 今天的生日寿星、哦、是第三名、哦、《你是我的花朵》，林振兴还有 Alien 笑。新租户美代子、严小宪，还有 Angel Lee、甘纳劳、甘纳搞哦，甘纳搞了啊，简轩晃、Lydia Lai、Sandy Sen、叶家豪、陈伟任、严明南、王俊宇，全部都答对哦，这一题就是你是我的花朵。

0: Kelly Huang 呢，你的答案有帮我把女字旁的你框起来，你是我的花朵，其实女字旁的你才是这一题的正确答案。但因为我们是无奖征答，没有说第一名，我就要抽出两三千块的奖金送给大家。如果有的话，这个争议一来了，我也会蛮麻烦，我就不会放这一题了。所以呢，我们在空中，我们就是速度上面最快，意思差不多。你是我花朵，人字旁我们也收。加威赖呢说，今天的留言真的好高哦。陈明玉还说 You are my flower 哦。何昼芳、黄怡景、深山薯田、徐能伟，然后 Annie 马鲁口、艾维尔、猫奖，还有季香婷、刘月琴、郑志龙，要祝福大家呢中秋节快乐。秋怡姐说，终于忙完了，可以来留言了。你是我的花朵，赶在歌曲的尾巴也浮出水面了。还有陈真，你是我的花朵 ，Rita Xie， 你是我的花朵。哎呀，刚才不小心把乡音念出来了，变成你是我的花朵。无论如何呢，我们今天的大楼数来到了1230楼，在一点钟的刚开始才200出头而已，所以看得出来呢，大家都很努力的在帮盖哦，感谢大家。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有着台湾血统的日本歌手一青咬啊，这首单曲叫做《陪哭》。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6，这首歌曲呢，比拉来送上的这首日文单曲呢，比的个人非常的喜欢哦，叫做《月的点滴》，也算是一首跟月亮相关的歌曲了哈、哦。来自于柴吉信呢，用 Louis 这个艺名呢，所来发表的一首作品。那么在听歌同时，彼得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4天的中秋连续假期。下个礼拜二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OK， 9月24号礼拜四，好事好心情，当然好事好心情啊，因为呢要开启了中秋，再加上教师节四天的连假，对吧？你有继续的陪夏威三个小时城市舒服雷吗？还是你已经在回家返乡旅游的路上？没关系，有我们的 APP， 走到哪里就听到哪里。好了，一起来 fighting， 舒服 fighting， 也期待放假好心情，三个小时下回上线城市舒服雷。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That's right。
2: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3: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2: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5: 哎、老公，对面的邻居又在摔东西，小孩哭得好惨哦，是不是家暴啊？我来打113保护专线。
6: 快快快，多一份关心，少一件遗憾。
7: 发挥鸡婆心，关心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发现有疑似家暴、性侵害、儿童少年保护事件发生，赶快拨打113保护专线通报，24小时保护不间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8: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你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9: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8: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9: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毫不浓综合。
10: 桃园，一场设计盛会正在流动。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登场，青埔、中壢两大展区16个主题展，还有艺术展演、数位集章、设计竞赛、逛展、吃美食、买限定周边，更能体验桃园在地文化。18天精彩不间断，现在就来桃园玩出你的设计新体验。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好了，准备要迎四天的假期，一直都在空中提醒哦，交通的功课做好了吗 ？Check 一下，再来天气的功课做好了吗？也再 check 一下。尤其呢，今天早上看到那个苏力机啊，哇塞 ，L 型的大转弯，真的是被他给逗笑了。然后我们家的狮子园还说，哎，真的哎，很多网友都说呢，这台湾啊，护国啊，然后呢就会有个结界，台风都不会来，很开心。在25号台风，当然苏力机已经是昨天晚上正式形成。那天气的一个影响，大家都会想说，哎，收假开始要特别的注意小心啊。那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这个这个苏力机呢，周末到下个礼拜是往日本琉球附近海面，到日本南方近海移动哦。所以到日本旅游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相关的台风讯息。我也知道呢，这几天可能很多人都想说，诶，干脆去这个冲个出国。而且之前不是有分享，大家会觉得韩国啊、东南亚、日本啊，4到5天、3天2夜等等，或4天3夜都很可以哦。那有推日本，像是这个仙台啊、福冈啊，还有像神户，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琉球哈，琉球的一个部分呢，格外的注意一下这个苏力机有没有过去导弹。OK， 这方面的讯息让大家对好事好心情，就觉得比较安心一下了吼。

0: 信箱公所广告。
1: Nike、New Balance、Adidas、Skechers、Under Armour 五大运动品牌中部最大厂联合出击，外双鞋款799起，运动服饰单一价499起，配件五折，鞋衣任选现折400，现折400。9月24到10月4号，快来彰化新洲公园展览馆，中部最大运动鞋品服饰大抢购。
2: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3: 华范礼仪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每位服务人员除了具备专业素养，通过殡葬服务的证照考试外，更注重礼仪师的人文素养。华范礼仪注重殡葬自主，长辈在世时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想法、宗教信仰或民族文化等不同角度，选择定定希望的身后事处理方式。生前契约客制化服务，各种宗教仪式全方位规划，也有树葬、海葬、撒葬、植存的环保方式，事先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华范礼仪真心真意，安心托付。24小时礼仪咨询专线0800-800-818，0800-800-818，台中市北区学士路257号酒楼。
4: 哟，现在这个年代，什么动物最帅？我说出来，你别再掰，就是我小玉兔最嗨。
5: 轮我说话，你不要喷，狂甩地球。往月亮奔，嫦娥天仙，我下凡尘，你们就要失了魂。
6: 兔子追月很会背，嫦娥

0: 哎，是罚跪，白话文是罚跪术，懂？重来。
1: 中秋有嘻哈，带你去开趴，不止哼哼哈哈，全家笑哈哈。
2: 这是广播网，这世界最哈。
3: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黄飞。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不是都有在听我们家呢？工作的时候听我们家，然后呢要准备连假，然后坐车的时候、玩乐的时候都来听我们家，没错，都很可以哦。这城市广播网哦，就是 App 或者是车机，你都可以随时在随区域来去呢，这个调整那个频道。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走01，中部请锁定92.9，南部当然是走71，好吗？那么呢，最近呢，就是连假，如果你有任何这个行程的一个安排哦，都很好，就放松的吧。然后再来，如果呢你想要抢优惠的话，我就是这两天看到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有一点点的可爱。你知道我现在这个商机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哦，而是呢无所不用创意巧思哦。像这一次的这个连假呢，观光署的一个资讯就是说，全台有18家的主题乐园联合促销。你现在还会去主题乐园吗？哎呀，我比较少去主题乐园了。如果是吃的活动倒是比较多，但我也不会想要去改名就是了。好，这一次呢好像是特别特别这个像教育工作者，因为928是教师节嘛。那另外还有呢像是军警消人员，有的呢台湾的这个游乐园就寄出了买一送一的优惠。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我没有骂人哦，好，这就是如果老师斜杠身份是老师的话，你又是姓林，双木林，林老师，好，这种发音这个这个音调哈，应该是比较正确的，而不是那个好，林老师的话可以免费入园。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呢就还蛮好的，比如说呢还搭上了一些中秋话题，好不好？不是鲑鱼了，好，这一次呢姓名对对碰的活动，只要你的姓名当中有什么呢？好，看一下哦，听一下哦，中秋节、玉兔、月亮，怎么没有吴刚呢？怎么没有麻吉呢 ？OK， 好，就是其中有这样子的一个同音字，中秋节、玉兔、月亮，哎，夏小薇都没有哎。好，那么呢，这样子你就去让他看一下姓名对不对碰，你就可以享受入园的优惠价。好，他其实呢还有玩很多创意巧思的一个这个玩法啦，一些活动，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走走看看、吃吃喝喝、玩玩主题乐园、亲子同乐的话呢，这方面的讯息呢可以先稍微的了解，到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惊喜的入园。像我上个礼拜呢去看那个什么木下展，我本来想说我跟朋友一起去看，然后因为只有我有国泰卡信用卡，我刷国泰卡好像可以九折，我就觉得哇，这九折对我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恩惠，而且还可以让我的朋友受惠。没有想到呢到现场的时候买票，天哪，我的两位朋友居然比我更优惠，还好有现场买票，就是一个是敬老票，然后一个是优质，好，就是最优质公票，他们都可以半价耶，然后我九折，好啦，小确幸，小知足，要知足常乐。总而言之呢，就这样子，现场的一个惊喜呢，就很开心的去看到，蛮美的哦，那种美型艺术感觉的木下展。那如果呢，你们就是一起要去主题乐园玩的话，就是我觉得到时候你就想到这个惊喜，你也会觉得，小确幸，满足入场咯。

0: 这个酷哦，城市广播网的 APP 上线咯，赶快下载就可以走到哪里听到哪里，而且一定要点播我们的歌曲哦，因为我们是
1: Special。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今天就推它吧，耶、yeah?
2: 好了，今天的推歌，今天的推歌呢，因为呢我们要迎来这四天的一个连假，铁定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那开唱的活动不晓得你是跟到哪一场呢？不管你是跟到哪一场锁定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在空中先抢先呢可以跟到3到4场吧。这样子感觉就是那种演唱会想象的一个同乐，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对吧 ？OK，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同乐的是哪一场呢？这是 AKB48 姐妹团 SK48， 9月25号，就是明天中秋连假的第一天在台北呢举办他们的这个演唱活动，这应该算是呢他们第一次在台北举办专场，属于专场的一个演唱会那讲到这一组这个分队呢 ，SKE48， 他们呢2008年成立，这应该算是 AKB48 第一个姐妹团。然后近年呢，当然呢持续的就是往海外看见呢一些海外的粉丝进行海外的一个活动。这一次呢是来到台北，这一次的台北场呢将会有16位成员共同演出。接下来呢就来听一下他们的歌曲吧。

这种唱跳的感觉让我想到这个日本，尤其是女团哦，应援力呢非常非常的强，他们还会自创一些舞步，而且还穿插一些那个应援加油语之类的，哇，每个人呢都很记得牌子哦。好，接下来要聊到的是呢 ，Energy，OK，、okay, Energy 呢应该算是呢这个回忆杀当中这一两年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哦。除了重新的有这个演唱，而且哇，好感动，我现在开始就觉得那个鸡皮疙瘩掉下来，就是那个合体，然后呢还有这个出新的一个作品哦，虽然这当中哦就有因为那个闪兵的一个问题暂停一些些要闭门思过的、哦、那样感觉，暂停一些演艺的活动、哦、当中的几位成员，但是呢就在上一个礼拜吧，9月13号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所举办的一个公益演唱会当中，是 Energy 呢暌违11个月再度五人、哦、完整合体的一个演出哦。那另外还有就是当中啊迪友，他就是以自己的名义萧景宏发明他个不是发明啊发行好发行他个人的这个专辑音乐作品，让其他的成员呢也都纷纷的力挺哦。他除了呢这个在进行新的哈这个、音乐作品之余呢，还有像是签票会啊，还有这个演唱的一个活动，像呢萧景宏的以我为名他的这个演唱活动呢，这个礼拜会来到南台湾，到高雄，9月26号及27号这两天开唱。

0: 小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吹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城市广播，
1: 我的已经传传了，可以置换了啦。
7: 哎，老公，刚刚那个城市广播网说，最近空气那个什么什么滤纸超标啊！啊，你骑欧多麦还是要挂口罩呢？
8: 视悬浮为例。
7: 啊，丢了丢了丢了！啊，还有女儿啊，哎，又有电影票可以换呢。哎，你明天下课后记得要去拿呢。
1: 刚刚下课的时候就去拿啦。
7: 啊，奇怪，你在学校是有听广播、啊，不然你怎么知道要去拿电影票？
1: 我有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啊，这样才能不受时间空间限制，随时想听就听，全省节目都听得到哦。
7: 哎呦，啊，在国外听得到吗？
8: 当然可以啊。
7: 哎呦，那我要赶快去告诉隔壁花太太，她说我再来要去美国帮女儿坐月子，听不到城市广播网会不习惯呢。哎呦呦，快点，哎呦哎呦哎呦。
1: 妈，还有别的菜吗？哦，是有那么急哦。
9: 大家好，我是杨宗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1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11: 那你要多吃一点啊。
1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12: 妹妹啊，吃饭咯。
1: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1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13: 今天不回来吃饭呢、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1: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1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14: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
15: 好，四天连假的开唱呢，接着来一个，这个也非常的温暖，就像这个月亮一样般的这个温馨哦，因为那是一场呢公益的演唱会哦，钻石舞台之夜演唱会。你知道这个领导人就是这个胡瓜瓜哥，号召之下呢，很多场有很多艺人呢这个加入。这一次呢9月26号及27号是唱进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哦，其中呢首次加入演唱的是这一位哦，我最近好像也在宣传他的演唱会，那就是巫启贤。他是呢知名的神隐的一个巨星哦，刘文正的子弟兵哦。之前呢在这个什么培养力捧飞鹰三叔的时候呢，这个邱海正、方文琳跟伊能静他是他的师弟哦，来自于马来西亚，1988年呢在台湾出道。最近呢就是说他迎来出道40周年，他个人专场的这个演唱会是要唱进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讲到巫启贤呢，他创 作俱佳，唱作俱佳，有很多经典的代表作，虽然很揪，很揪心到一个不行，但你的这个印象呢，都会特别特别的深刻。而且呢，不仅仅是有这个华语版本的，还有那个台语的，比如说呢，像那个《爱情傀儡》啊，还有呢《结婚的名》，太傻，有听到啊？等你等到我心痛，好、哦，还有《爱那么重》，象征你的感觉，尬的，超厉害的。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听到的是。思念谁？

他有些很深情的这个抒情歌曲，很揪，然后另一方面呢也非常适合在秋这样子的感觉来听，对吧？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聊到第四场活动哦，这是国际级音乐节 IP Crazy Music Festival， 它第一次登陆台湾，不是月球，在这个纽约、加州、杜拜之后，这门票都是秒杀的。9月26号、27号中秋连假，在台北市大家河滨公园登场，有那种跨国际的、国内外的一个卡司哦，包含了像泰明、宝儿、CN Blue， 还有呢 JJ 林俊杰。其中呢泰明他还特别用这种演唱会的一个规格呈现30到50分钟完整的舞台耶。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最近的月亮特别的圆，就是要提醒你中秋节到了，记得回家跟家人朋友聚会的时候不要吃太多月饼烤肉，以免会变胖哦。祝福你中秋节快乐，我是佳佳。

0: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1: 鲜麦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2: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3: 我也点心鲜麦芋头酥。
4: 服务在升级，求职更便利。中市府富士台中就业成功九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盛盈科技、耀鸿系统科技、JINS 及菊燕胡同等60家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6: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5: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6: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5: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6: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5: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6: 0800-800-818。
7: 南投的爸爸妈妈，我知道孩子需要一个尽情放电的地方。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情人桥旁国道3号桥下空间，打造全台最大的亲子轮动场，350公尺滑步车道、滑板、直排轮共融游具。南投市亲子轮动场即将完工。
8: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了，礼拜四的云端分享器，我们再来聊一下名人金句。这是呢演员，然后呢也是导演，他是舒淇。舒淇的每一路走过来，越来越多人欣赏，那也非常的这个赞叹他，或者是呢谢谢他，对于美的标准打破了一般般的想法，不是说就是丑哦，而是呢有不一样角度去诠释那样子的一个美，而不受限于束缚于以前的一个框架，五官要很立体啊，眼睛要很大啊，等等之类的。哦、他一路走来，对于他的演艺生涯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认真、哦、你看从这个演员要跃升于、包含了导演，然后甚至呢可能是把自己的故事把它给整理成、符合现代，可能有一些要传达的寓意、他也非常非常的成功，也变成了我们台湾华语影坛上当中的一个代表人物、那甚至呢还有代表像是呢极少数于集满欧洲三大影展，就是看成威尼斯柏林影展，他是呢评审、有这样子一个履历的一个电影人真的蛮少的。他也有跟这个国际级的这个巨星们合作，像是呢杰森斯塔森，有没有，他自己也有交出很亮眼的一个好莱坞的一个作品。现在成功转型呢，包含了自导自演，第一部自导自演的电影长片《女孩》在国际影展大放异彩，然后另外他今年度也要来拼一下首次的入围金钟奖影后，是不是可以到手呢？是导演是演员不一定有这样的身份就觉得他的人生永远都是胜利组的，不一定哦。还有包含了事业看起来起起伏伏转型成功，感情呢哦也是被伤得很惨，那现在呢好了，也是有那种什么转型成功的感觉，甚至这个大转弯就是呢从20年的好朋友升华成为恋人，现在是最佳的另一半、就是冯德伦。有所转折的一个经历呢，是不是更加的可以说出人生的一个故事呢，或者他的一个想法也带给了现代人、对于情感上的一个观念跟做法，不管是男生 Dears 女生 Dears 都可以来想一下。好，这一次呢一样稍微参考了 L 读金句编辑群呢所整理出来有关于舒淇的一个爱情观，尤其是洒脱自在的部分，要洒脱自在要天生的很难呢、真的都是要经过比较惨的话你应该是说就是要受过伤你才会知道那种痛，然后那种无助，然后再来体会的呢是那一种勇敢，对吧？好了，他说失恋别流泪，那我可能怎么可能，对吧，都会很痛啊，都会哭是吧，只是哭的时间长跟短，哭的一个表态呢是那种很壮烈的，或者是像我自己就觉得 我会哭的很难听的那种。他说失恋别流泪，因为上天多给了你一次寻找真爱的机会。当下实在是没有办法想通，想说为什么我就只要他，有没有，那时候就会很执念说我就只要他，为什么不给我，然后你走过之后你才会说最好的安排。对，而且就像我们定义成功跟失败，它不叫失败，它是多了一次尝试的体验跟方式，也因此如果能这样子看待感情的话，上天多给了你一次寻找真爱的机会，而不是说每一次的错过跟失去那个人都不是真爱，没有，当下的感觉爱了就是真爱。再看这句话说什么都可以错，但是别错过爱你的他。你说这种想法要非常通融的话呢，也不是那么的绝对，有时候就是因为错过你才会觉得他不是最后的那个人，有没有？但呢我觉得一样，我觉得能够表态表达的方式应该都是当下你有没有尽心尽力，或者是你有没有认真的确 确一下那个是你想要的吗？如果有确的话，你就是要去尽心尽力的经营维持，但如果真的不行 the end 好，也是要对祝福，然后去接受 and 那个句号跟句点。所以呢，他说什么都可以做，这当下的部分，如果你觉得你就是想要，你想要试试看，你想要把握一下， OK， 别错过爱你的他。然后还有这一句，没有爱情的人生就像一杯不加糖不加奶的咖啡，不喜欢的人觉得苦涩，喜欢的人便把孤单化成调味剂，也是另一种自在独特的生活味道。是啊，有些人超级糖，就是像蚂蚁一样，有些人就是 no， 你可能说他是养生之道，但他有可能就是不喜欢这类的味道，所以何必勉强别人也勉强自己呢？也不要用你的角度去评判那么甜，然后也不要说哈都没有糖没有奶好无趣好无聊，没有，那都是你自己的见解，然后呢自己才会知道去选择。我就是无糖不加糖不加奶，我觉得好好喝那种醇香的味道，然后呢我就是想要加牛奶，或者是我要糖，可能是五分几分，我就是觉得这样甜甜的生活啊，我觉得才能够有动力。 OK， 都是你的选择。

0: 动，天天抽吃到饱餐券，世新有线电视、普里春天度假村、盛达工业、汤野精品旅馆，上万笔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纠结未来职涯，1111测验帮你快速找出下一站。信安医院、嘉义修园育幼院、云林后安社区长照机构、唐村，找到工作再抽一万，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台中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中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2: Nike、New Balance、Adidas、Skechers、Under Armour 五大运动品牌中部最大厂联合出击，外双鞋款799/799，运动服饰单一价499/499，配件五折，鞋衣任选现折400，现折400。9月24-10月4日，快来彰化溪洲公园展览馆，中部最大运动鞋品服饰大抢购。
3: 夜晚的鹿港，你听见了吗？
4: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18在鹿港体育场，
3: 有周汤豪、宇宙人、倪先生、吉日韩团体等四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4: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5: 注意，恐龙出没啦！
6: 超人气 IP 恐龙的房间惊喜登场，陪你一起欢庆广三搜狗周年庆。
7: 9月17日起，百货服饰满3000送300，化妆品满2000送200，还有大家电名品珠宝好康一次哟。哇，
6: 还可以再抽豪华养生按摩椅。
7: 广三搜狗周年庆，等你一起来玩。
0: 小时候我们常说长大后，我们希望
8: 一人一半加起来圆满的嘟嘟好。
0: 城市广播网祝你中秋团圆，快乐美好。
9: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0: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女版男生唱很经典的《野百合又春天》，听到的是新加坡的歌手永邦的重新诠释。OK， 先聊下午的3: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校园在空中陪伴着微粉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我们再来看几则消息哦。除了呢欢庆中秋，下一个呢也是我们的大档，什么样的大档呢？就是光辉的十月，我们国家的生日哦。好，这个国庆庆祝活动要登场了啊！这台北市呢又准备了3000份国庆巧拼椅，看那巧拼椅的颜色呢，真的很可爱耶，就是双十的。一个 feel， 好像从今天吧，9月24号的中午12点开始开放登记哦。那另外还有这个国庆的一个系列活动哦，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呢好好的来支持，然后一起来同乐，因为这是一个很棒的，就是我们的引以为傲的国家的庆典。好，那另外呢，有很多人可能都会说，哎，要这个欢庆，然后呢，比如说也想要有礼品或是这个观礼等等啊，他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活动，或者是呢，就是。相关的一些规则，那有的呢比如说像这个线上登记抽签的啦，现场报道的啦等等，你都要呢在这个官方或者是相关政府单位呢去看一下他们的公告，你才知道怎么个玩法。好，今天中午开始登记，一直会到10月4号晚上。如果呢你想要这个幸运的拿到这些奖项通知的话呢，就请大家可以踊跃的来把握，那种踊跃的心其实就是共同参与国庆的。但我每次讲到这种什么活动啊、补助啊，然后什么好康的啊、兑换的部分，都还是要再次提醒诈骗，好吧？都会有相关的诈骗的一个行为或者是通知，大家这个眼睛啊、还有手啊，一定要特别的谨慎小心，不要乱按。好 ，OK， 这方面呢，好，还是要提醒你们一下，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也会觉得很开心的时候，都会忘记，忽然点下去才在那边后悔。还好第一步后悔都还来得及哦。好，那另外呢，也因为呢要庆祝这个国家生日，相关的一个活动，像这个配合国庆筹备委员会他们所规划的空中操演哦，也会影响到啊，包含了一些飞航安全上的一个考量，像台北国际航空站呢就要面临到航班的一个异动，所以提醒旅客呢，这松山机场部分的国际线、两岸、国内航线会受到影响的。稍微的出发之前，一定要在跟航空公司啊，还有这个比如说旅行业者等等，要确认航班的一个规划。好，你可以提早呢去做一些些的应对。据说呢，目前好像有可能受到影响的天数大概是有8天吧，9月30、10月2号、10月5号、10月6号。好，还有10月1号、7号、8号等等，好，包含了天后的考量，或者是排演的一些你知道因素会很多，影响的因素会很大，所以时不时的就稍微的去关心一下。如果你有需要呢，就是进行好，就是在这个十月份期间出国的话，这行程呢要更加的注意小心，好吗？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哦。有时候不管是就是大众运输，像那个飞机，如果你坐到那种彩绘飞机，你会觉得很开心，整个童心大爆发。那类似呢，像是这个火车也会，台铁通勤列车，你知道2016年联名 Hello Kitty 之外，就有时候 Hello Kitty 像有时候坐那种长荣啊，或者是这个搭台铁，你看到 Hello Kitty 有时候那个什么彩绘车过去，你都还会情不自禁的很开心的跟他挥手说拜拜。你们会这样吗？我真的觉得是情不自禁的。就算你没有说你真的很死忠的喜欢 Hello Kitty 或是谁谁谁，但你那种彩绘就带起来的童心跟童趣，你也会很想要跟他拍照。然后不然就是在他行动的时候，比如说进站的时候，然后他要离站的时候，你就会拜拜之类的。好，这时隔十年呢，台铁，他们呢又携手了国际知名 IP 哦，由夺下台北车站商场的星光三月集团推出了，哇，这也是非常轰动的，就是宝可梦30周年主题列车，而且从明天，好，明天呢就是开始连假的部分，9月25号开始，一直到12月中旬。好，周末有6个车次专列行驶之外，平常天也会加入台铁常态班表，好，来拼一下运气看可不可以做到，是吧？下次就要跟宝可梦系列的嗨。好，那铁路的部分呢，在台南也是一件大事情啊，除了那个车站整个的
这个营运的那种感觉，焕然一新的一个 feel。那么啊，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也进入了通车倒数了，光辉的十月哦，真的好多大事情哦。台南呢，10月17号深夜会进行轨道切换了，在18号的清晨会正式好，正式要走进那种大众运输另外一个篇章，就是地下化通车。这对台南呢是很大很大条的事情哦。那么因为很大条，所以那个系列活动呢，从中秋刚好就是从中秋连假一起开始暖身啊，暖场啊，然后很激情激烈的耶之类。从中秋连假开始到通车前后，会推出一系列的暖身庆祝活动，音乐的陪伴，铁道巡礼，还有那种什么啊明信片，好戳章，什么复古月台，然后还有这个平安福袋送给你等等，邀请大家一起来留存记忆哦。因为你知道翻一个篇章，有很多都会变成是走入历史。但我觉得那个很有感觉的是，你此时此刻在这个时代，然后就更加的有连结。不然以前你去看那种什么古老照片，可能是阿公阿嬷的或更早之前的，你就会觉得哦就前后 before after 可以去做比较。但是你知道那种你就是身处在当下的一个状态，然后见证这样子一个改革哦，翻篇，你都会觉得哇塞，很不可思议。像你知道，因为那个地下化，就是会有平交道、天桥、地下道等等，会逐步的消除。哎，这几天就是消息公布之后，我看到很多朋友就开始在那边拍照留念。这拍照留念呢，除了是你自己史上的一刻，你搞不好你的照片很精彩，也会被分享成为历史上的今天。我觉得我朋友都拍起来就说哇塞，我如果 N 百年之后，就是有可能就觉得在那个文物馆啊博物馆啊，就是或者是翻老照片的时候，这一张是你耶，就是照片中的人可能就是你，有没有，你拍下来100年后等等，你就会变成老照片了，很酷啊。这方面的讯息活动讯息都让大家来参考。没想到一连安排哦，都是女版男生唱的调调，来听一下啊！这是他们曾经同门 R&B 的调调，非常非常的好听。张志成诠释《May I Love You》。

忙碌的时候别忘了停下来喘口气，捕捉窗外一抹绿意，把心放回自己身上。你不必一直照顾世界，也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午安，我的城市。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哈拉几则方面消息。在电影的话题当中来看一下阿汤哥，因为他的新片呢挖掘者已经进行国际首映了。在昨天呢，哇塞，伦敦首映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很不可思议的黄金阵容哦。那种嘉宾呢是皇室、英国威廉王子跟凯特王妃呢，另外还有足球金童大卫贝克汉及家人们都出席观影。另外呢，他跟这个威廉王储夫妇呢一起同框已经是再次了，因为三个人呢同框是2022年他的捍卫战士独行侠在英国首映的时候。哇，阿汤哥的人气跟魅力哦真的很强。另外有一个台湾呢非常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因为他现在都在进行这个各地的宣传，然后为台湾粉丝准备了一份超重量级的大礼，就是挖掘者为着这个宣传呢打造了12公尺高的电影主题剧场。这个剧场呢除了在美国亮相之外，亚洲的唯一一支、可能是雷神打过来的会不会他就是亚洲唯一的一支就落脚在台北，好，很宠很宠粉。好了，那如果你想看这部电影的话呢，十月份开始就可以看，因为它呢演出真的很不太一样，不再是那种帅气十足的，而是呢以这个最有权势的人展开疯狂救援行动。刚有聊到国庆就是国家生日哦，这个系列的活动呢一一在揭晓了。那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呢2026国庆焰火在台东、哦、除了呢东带我走引起了一个话题哦，接下来2026国庆焰火在台东也是很有看头的。而它是由呢这个阿豹阿冷冷呢接任这个音乐总监进行南岛派对，演出阵仗很强，有沈文成、李英红、911，另外还有咖啡女郎 OZ 的妈妈叶爱玲。好，国庆日那一天呢可以好好的好好的去安排你的行程。那如果一起到台东，好力啦来呆当，可以听音乐然后吃池上便当，哎，泡温泉很好哎，然后就可以一起拍照打卡。好，周志平老师哦，这位呢很厉害的音乐人哦，是现在呢比以前听说更加的忙碌，因为呢他也是有很多的演唱活动，而且都海外啊、哦，美国、新加坡、北京、广州，他宣布呢在家乡台北、高雄要举办有一首歌演唱会。他说呢原本没有规划演唱会的，但他跟粉丝都有约十年一聚，天哪，不是一年一会哦，是十年一聚。然后呢就想到说没关系，那倒不如现在开始一起来北高开唱吧。12月13号台北，明年1月23号高雄，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回应歌迷多年来的陪伴。另外经典的还有娃娃金志娟，我忽然觉得好多人叫娃娃，魏如萱娃娃有没有？另外还有一个常常跟陶喆合作知名的作词人，他也是娃娃陈玉珍。那这个娃娃呢是就在今夜，会不会有很有时代感？然后不然就想说大宇好了，漂洋过海来看你。娃娃金志娟要迎来出道40年，然后10月14号要来进行开心金粉会。他说呢他的粉丝都是闪耀如今的存在，好厉害哦，所以叫做金粉，我的粉是微粉，很威力的粉 OK， 还有黑粉。好，他说演唱会呢主要就是也可以跟粉丝相聚啊，唱一些经典歌曲之外，他还会亲自带动跳，还要带领大家挑战新科技的这个新游戏，不晓得是那种沉浸式的感觉。好，接下来我们准备要来听新歌了，831的阿蒲哦，他因为呢爱猫离开哦，所以呢就把悲痛写成歌，身外之物，思念之情呢延伸对猫咪跟流浪一些犬猫的大爱。而且呢他会把那个老地方义卖复合展览的收入也是捐给猫咪也疯狂公益协会哦，希望大家持续的来关心浪浪哦，这个猫猫然后还有狗狗哦，一起呢不要弃养他们好不好，可以认养，好，一起投入公益。我们来听这一首身外之物。

我是沈珊妮，城市广播网一年一度的活动灯不亮月亮又来咯。今年我也要邀请你一起在中秋节的晚上八点把家里的灯都关掉一个小时，节能减碳之外也享受一下今年秋天宁静的月亮。

0: 大家好，我是黄美珍，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1: DJ 点唱盘。
2: DJ 点唱盘，让你听见林心怡六年，等了六年，她的最新的数位单曲，很有节奏感的《我就是光》啊，当然她也是我们这一次哦，城市广播网第20届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环保活动的代言人。不仅仅呢跟你分享他的新歌，诶，他还有带了两份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城市广播网微粉 Dears。你可以上到城市广播网的官方脸书相关的 po 文下方留言你所在的地区，再加上林心怡我就是光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分享贴文，有机会抽中他特别挑选的小礼物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过后我们要来进行互动了，这是连假前的这个互动哦。刚好我也看到这个网络星座小熊布鲁斯的图示哦，讲到放假会熬夜，所以我干脆呢结合起来，想要陪我的丽尔斯问一下我的微粉哦，就是这一次的连假你要怎么过哈？包含了我觉得重点就是你熬不熬夜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呢问的，有些人还是会觉得就像平日一样，而且有些比较辛苦的朋友，他可能啊就是上班的这个行业别可能是比较是服务性质的，没有办法就挑选这个国定假日或者是平常的周休，可能是要排班，也许都还是在这个岗位上啊。不管怎么样，你去聊一下。而且今年的中秋节我太有感觉了，有一种感觉呢，就是会有点害怕的感觉。为什么会害怕中秋节？我待会再来告诉你们。所以我就觉得，好吧，聊一下以前跟现在，现在你对中秋节的想法，还有就是不是特别的点歌，但有时候你知道音乐就是很容易带起你过节庆，它也算是一个很标配的仪式感之一。我也想要了解一下，就是现在你中秋节必听的乐之歌，不是点播哦，不一定会播出。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放假肯定熬夜的星座排行榜，你有没有中呢？双子座、水瓶座、射手座、天蝎座、狮子座还有双鱼座。 OK，让我有一点点讶异的是谁？让我有点讶异的是双鱼座，没有想到双鱼座也是非常能够熬夜的。好，那么如果参考了这个编辑曲云说放假肯定熬夜的星座排行榜，双子、水瓶、射手、天蝎跟狮子还有双鱼有中到你吗？但我不竟然是说就是熬夜这件事情，什么周休啊，五天连假、四天连假，或者是过年的时候难免都会熬夜，但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不许自己熬夜，或者是他的计划当中都没有熬夜，他可能要更加的早起。我就问我也想知道这四天哦，就不用什么以前现在或未来，我就是针对这四天，你看一下你的行程安排，或者是你自己去想一下这四天你要怎么好好的运用，包含把时间分配给其他人，或者是分配给你自己都行啊。我就是不按牌理出牌的，好吗？好，说说这次的四天连假，你绝对哦有一天都不行，超过12点钟就不行。你不要说这四天连假我可能只有一天不行，就是哪怕一次都不能犯规，你这四天不能熬夜就不能熬夜，那你破功的话你就是熬夜了。所以你绝对会不会熬夜呢？ Yes or no？ 好，我绝对会熬夜包含我还没有追完的剧， OK， 然后包含了这一次因为有跟重要的朋友一起去过，我觉得铁定要聊个三天三夜的吧，所以我铁定会熬夜， OK， 坦白从宽。好，我来说一下我现在对中秋节的想法呢。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中秋节，包含了比如说跟爸爸可以玩那个什么柚子当帽子的游戏，还有柚子可以去画图的游戏，对，我觉得那都是很可爱的一个回忆哦。但今年我对中秋节的想法有比较不太一样，因为养生再加上年纪到了，你这种高热量的东西哦，吃一颗两颗还好，但是如果你从比如说中秋节前后已经开始有人送礼了，我觉得先抢先赢哦，以后都要觉得是先送礼的会比较赢，到压轴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不晓得如何是好我今年特别有感，因为可能是中秋节前大概一两个礼拜或两个礼拜以前就开始在吃那个什么蛋黄酥、凤梨酥，一直酥啊，不是一直酥，我要赢起来然后吃到真的当早餐吃，或者是我说分享着吃我跟谁谁谁四分之一，我又跟谁谁谁四分之一，这样加起来又一大颗两大颗三大颗，虽然常常提醒自己说不行，所以我有时候都会隔一天两天的早餐吃，但你知道连续哦，比如说 我把时间挪到中秋节前两个礼拜或前三个礼拜一直到现在，我真的是怕到一个不行诶除了就是那种是很直觉的，我没有说好不好吃的问题，而是一看到的那种直觉式的反应就会有点惊啊，会缩起来。所以我觉得我对于今年中秋节特别有感，就是因为吃太多了，然后现在呢压轴的我就说我宁愿比如说 咖啡啊、茶、文旦啊那种水果的，我都觉得还可以，就是有一种另外一种解脱释怀的感觉，说啊，这个我可以，这个我可以啊。如果说夏小薇，你要不要吃蛋黄酥？不要。你要不要吃你最爱的绿豆椪？不要。好恐怖，不行。凤梨酥你也很爱，不要。那咖啡呢？好。饮料好。那水果文旦好，可以。对，但你知道，凡是任何你所喜欢的东西都不可以过。过太多你就会产生一种害怕的感觉。我现在对中秋节的想法今年特别就有点点的害怕。当然呢，我还是觉得中秋节的想法就是陪伴。另外一个害怕是什么？我真的不晓得，莫名其妙我真的就是耳朵被割了，我没有指月亮。而且被割耳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痛，这个就是常常会因为本来快好了，又因为搓它或者是毛巾擦拭它的时候，或化妆那个什么粉扑稍微的回到它，因为耳朵的这边耳下的那个皮肤非常的脆弱，薄薄的，你有时候不小心回到你都觉得没什么力度，但它就裂伤了，就很痛。我这个耳朵呢被割了，然后呢已经养了一个月的伤都还没有好，就是好了之后又破，好了之后又破，所以我觉得我今年中秋节非常非常的害怕跟惶恐。好，最后一首中秋节必听的月之歌，我好喜欢杜德伟的《一起看月亮》，那种明昂昂啊，很害羞，就像挽牛月亮一样的感觉，然后又有国台语的那个氛围，我觉得很好。对，一起看月亮，但没有关系，我今天的那个点播安排就是看朋友们啊，我微粉第二是想听什么，反正这个旋律在我心中呢，已经都一直在那边荡来荡去，荡来荡去，荡来荡去了。朋友说呢，去逛夜市吧，台湾的文化又可以赏月，很好吧。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Nike、New Balance、Adidas、Skechers、Under Armour 五大运动品牌中部最大厂联合出击，外双鞋款799起，运动服饰单一价499起，配件五折，鞋衣任选现折400，现折400。9月24到10月4号，快来彰化新洲公园展览馆，中部最大运动鞋品服饰大抢购。
0: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2026台中国际动画影展将在10月3号到10号在台中 IFG 元雄广场微秀影城盛大登场，预售票已经在 OpenTix 售票系统开卖。本次集结八大短片单元及超过10部国际精选动画长片，并邀请与日本、法国等国际动画影人来台参与，还有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得主克里斯拉维斯以及日本动画导演水尻自子，将带领观众深入认识感官动画、偶动画及不同风格的创作面貌。现在购买套票还可以获得限定海报以及 TIAF 脉动悠游卡。本次更首度推出新锐探索套票，包含3张兑换券，可以选择一部观摩长片及2部竞赛作品，并加赠限定海报和 TIAF Vibe 兔兔袋。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4: 哦，连假前城市舒芙蕾的互动，我稍微想要来看一下我的微粉，我的 Dios 哦，就是会不会熬夜哦？没有说好或不好哦，真的先说一下哦，没有好或不好，只是来拼看看大家的想法跟这个啊生活模式哦，有没有可能都不熬夜的哈、啊？有没有可能都熬夜的哈、啊？但熬夜的话，真的会比较伤身呐、啊，就是要适当的把它给补回来哈。那、啊、补回来不是说都吃烤肉哦哈、啊，这很危险，也不是都吃蛋黄酥，很危险，对，要适当的。营养均衡好吗 ？OK， 看一下哦，你绝对会熬夜还是不会熬夜呢？再来哦，聊一下，因为我今年的中秋节的想法，真的觉得有一点点吓到哈、哦，所以我就会想说，哎，问一下我的微粉第二次，你今年或者是你现在这几年，对于过中秋有没有特别的想法呢？还有呢，来说一下你中秋节必听的月之歌哦，那你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或者是你要返乡或者旅行的时候，在车上有没有必听的歌哈、哦？你的耳机里头放的是什么必听的月之歌呢？再次强调，不是点播哦，好，拍谁？好看中强，中强说会熬夜。哎，只要有一晚就都是哦。这4天的连假来看，会熬夜哈、哦？为什么？对于中秋节的想法呢？维系人情，送礼表达感恩，感谢配合与照顾的重要节日，也是送礼破冰最自然的好节日。哎，我觉得送礼破冰真的。不言而喻，对不对 ？OK， 不药而愈啊，不是，因为是吃了糕饼。好哦，我觉得对啦，就是感恩这件事情，或者感谢哈，礼轻情意重，或者是礼重情意重。好、哦，对，要视情况而说。对，有时候我会反而会觉得。有时候那种人情互相来互相去是很好的，但我可能也会先像有些朋友都问我说：“薇姐，或者是谁，夏小薇，你要不要这个？”然后就会选择权会放在我身上，我觉得这种感觉现在会比较自然，而且也比较好。以前都会不好意思说：“哦，好啦，都可以啦啊，什么什么之类。”但我现在就说不要，我就说。这个我真的很害怕，你的心意我收到了，谢谢。对，我就觉得说谢谢就好了啊。如果是真的硬要送的话，我说啊、哦，那我现在不然咖啡可以，好不好？类似像这样，我觉得讲清楚说明白也好，免得会造成太大的负担。好，那种压力呢，或身体的负担很恐怖的。好，然后中秋节必听的月之歌。 他有说伍佰的夜照亮了夜，夜夜夜要放假了，是这个夜吗？王云呢铁定会熬夜的。对中秋节的想法呢，哦，家里的拜拜一定要赶快的完成啊，拜土地公一样。然后呢中秋节也是有肉就烤，有人揪，哎，还不错，团聚一下，就顺其自然，想去就去啊。那中秋节必听的月之歌呢，他说城里的月光，他说他是云林的后新部，家里过年过节不能够缺席，一直煮一直煮一直煮，拜神明地基主祖先。虽然婆婆的女儿们都回来，她也不是那种逆袭，有没有？她也不敢说她要回娘家，反正就是以夫家为主。曾经有一次哦，她就是大胆的跟婆婆提出说，想要回家，回娘家，因为妹妹们都回来了，想要有那种团聚烤肉的那种感觉，可不可以呢？哦，她居然很害怕，或者是觉得压根就觉得婆婆不可能会答应的，就什么都是先想起来，可能会自己吓自己，没有想到婆婆答应了，她就觉得哇塞，婆婆的恩典太好了，超级开心。有时候是不是都是你先入为主？不尽然，反正就是有说，好好的说，然后呢，清楚的说，我觉得有时候会让你意料之外，然后而且不尽然的那个人永远都是你所想象的这么的严格，对吧？中秋节那种感觉，只要是过节，逢年过节，其实都会有一种很思念，很浓的思念之情飘上来。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告诉我，我不晓得这一首歌曲引起大家的惊讶是吧？陈梅说整个人都醒来了，陈英杰、林俊彦的《怪医苏景》，好像是文琪的点播。刚刚呢是听到是费玉清的《但愿人长久》，选的是他的这个版本，因为是世宗第二次点播的，因为他说刚好听到他的播歌，他正在煮饭菜，所以他说今天的晚餐我感觉那个养分很足，一定会更香更好吃。对，听到这个前奏我整个也醒来了，很不一样的月之歌对吧，不然大家点的可能都会大同小异，因为实在是太经典深刻了，但这个呢对，就是要让大家醒一下，然后去听听看不太一样的月之歌，很酷。耿杰跟我说呢，他不会熬夜的，尬得很好。然后呢因为中秋节刚好是农历十五，废话啊，不是，对不起，我讲的太直接了啊，是啊，然后所以呢他要先拜拜，然后启动的呢不是所谓放假的模式，就是日常生活的模式哦。早上回乡下帮忙务农，中午回家开店上班，没有特别的想法啊。晚上呢可以遛狗顺便赏月，他还特别帮他们家的狗狗阿柴柴柴呢去做了一个 SPA。现在觉得呢月之歌从以前听到现在依然很喜欢听哦，就是好像中秋节没有听到的话等于就是没有过到中秋节，最好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好，景红说呢这四天不会熬夜的哦，真的有人不熬夜的耶，酷。他说现在中秋节呢没有像以前那样子都是一定要非得要烤肉的一个气氛了，然后也没有想要放烟火，是越来越环保爱地球了是吗？好，然后中秋节必听的月之歌张宇的都是月亮惹的祸， Peggy 绝对会熬夜就像我说的绝对会熬夜，现在对中秋节呢反而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了。然后中秋节的月之歌必听的是什么呢？陶喆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很知道这月亮代表我心经典到一个不行了，百年不败千年不败，对。然后有不一样的一个版本，一方说不会熬夜，好，顶多比平常晚一个小时睡，就算是晚睡他也不会过到跨日，有没有？好，因为呢他说老了要调养身体了，你再是你说出了夏小薇的心情而且我是说很老了要调养身体。好了，另外对中秋节的想法呢很恐怖的，热量爆表，跟我一样齁，吃蛋黄酥可以吃到怕，非常的可怕。中秋节必听的月之歌城里的月光，这位好多的版本啊。潘郎说什么呢？熬夜洗香蜜香摸香蜜宰酿这什么东西啊，他说他每天哦两三点才睡，所以他是早睡早起型的嘛，要这样子形容你嘛，凌晨两三点是不是已经是早睡早起了，所以你吃的两餐都是早餐早点早餐。他说其实就是一种日常了，诶，身体要顾一下好，可能现在你很年轻了。然后呢中秋节的想法直觉式的热闹烤肉聚会，中秋节的月之歌他会想到的是王菲的但愿人长久。美金说绝对是会熬夜的，好不好？然后对中秋节的想法，他们家是不烤肉的，不爱吃月饼，顶多不煮饭，全家外食，很好，轻松自在。中秋节必听的月之歌浮现出来的就是徐锦纯的《天顶的月亮》啊。好，今天是 Jane Jane 的生日吗？生日快乐 Jane Jane、对，已经要过天平了对吧，天平月天平的生日月，天平座第二次生日快乐。朱梅不会熬夜，现在对于中秋节可能是过节的气氛呢没有很浓了，烤肉也减少了很多。必听的月之歌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3: 下午的4:40，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最后一个 part， 来听一下我的微粉，你会不会熬夜啊？现在对中秋节的想法，说一下啊，中秋节必听的月之歌。We're flying up, no ceiling when we in our zone. 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简简说不会熬夜，对中秋节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吃月饼、柚子、烤肉，会择一，好，择一来选择，因为毕竟还是想要有一些过节的气氛、仪式感啊、哦。说一下《月之歌》叶倩文的《明月心》，丽云说呢，绝对会熬夜。对中秋节的想法就是要拜拜祭祖，拜拜家人团聚，中秋节必听之歌，徐锦纯的《天顶的月亮》。安静说呢，绝对会熬夜，好不好？也铁定熬夜是要来追剧的。现在对中秋节的想法就是家人团聚，烤肉，吃月饼，掰柚子。Bye， say bye， 拜拜，不是啦，哈，就把那个柚子呢，把它给剥，剥柚子，掰柚子。中秋节必听的月之歌，这我真的有点陌生。林彦如演唱的《挽牛》。挽牛岛上有我在等你，我想说是得底得无呀，
4: 没关系，道理解的
3: 正好，铁定肯定会熬夜的。对中秋节的想法呢，吃月饼，赏月，滑手机，然后月之歌呢，王菲的当时的月亮。天有多文恩琪他说呢，不会熬夜，中秋节没有什么想法，因为没有想要放连假，也不是喜欢烤肉。好，月之歌推了，刚有听到的，就让大家非常惊醒的，惊醒醒起来了。管一苏景，世宗不会熬夜的，对中秋节的想法，因为工作的关系，中秋节非常非常的忙，好，就是忙忙忙，好吧。中秋节要听的月之歌，刚刚有送了，好。费玉清的《但愿人长久》，他说现在刚在煮饭，这是今年今晚的饭菜香，铁定更好滋味。莫讲了会熬夜，对中秋节的想法就是家人团聚，话家常，赏月，吃月饼。要推的月之歌呢，比较喜欢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还有陈家的《阿嬷的情书》。蔡琳不会熬夜，对中秋节的想法，拜拜，拜祖先，拜神明，很日常，会随性走走，也会可能会工作一下吧。必听的月之歌，刚刚有听到了吧？金莎的《星月神话》。水瓶座的玉君是不会熬夜的，宜萱不会熬夜，然后对中秋节的想法就是团聚、赏月、烤肉、吃月饼。月之歌也是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义君会熬夜，中秋节就是跟家人团聚，必听的月之歌，王心凌的《月光》。陈梅铁定为熬夜，就是熬夜。现在对中秋节的想法，一定要烤肉，然后不用自己烤，太累了，好吧？就是订好烧烤店，然后加码。小时候对中秋节的想法，要吃月饼跟柚子，还要戴柚帽，对吧？然后推的月之歌，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真的是百年不败，百听不厌。志成说呢，熬夜啊，好吧？中秋节推的月之歌一样的月光，小帅妹熬夜，有时候呢就是要看班表时间，然后中秋节呢，你现在已经不太想一个人过节了，虽然喜欢烤肉，但没有伴。中秋节要推的月之歌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 伟斌呢，因为要上班，所以当然不可能熬夜。哎，这样其实感觉起来，虽然熬夜的人会比较多一些些，但也有哦，也有为数不少的我不熬夜，没有好坏。对中秋节的想法呢，哎，可能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仪式感啦。然后月之歌呢，哎，倒是有很多意料之外的月之歌，都好，对吧？你想怎么过都好，平安健康快乐。哎，不要吃太多，我真的是吃到怕。我没有指月亮，为什么耳朵还没有好？希望赶快好。然后也记得参与我们家灯不亮月亮的指标活动，祝福大家连假平安，好吗？谢谢今天的互动哦。
5: 你也许听不到落叶的声音，但听得到哈啾声吧？一声我想你，两声就要够给你空喽。这个秋天你会记得什么呢？城市广播网想你也提醒你，天气多变化，注意添加衣服，让心让身体都暖暖的。

好，听到中秋节必听的歌，张信哲的《白月光》，这是来自于呢我们之前跟文化部所合作的专案节目啊，《曲盘听游记》跟《曲盘好时光》，那位呢又说又唱又弹的文人，他是文青，他是小昭老师哦。这首歌曲呢，他会选就说词曲都非常非常的漂亮，也蛮吻合他的文青形象。觉得他整体的感觉比较像文旦，是吧？最后一首中秋必推必听的歌，一样也是来自于我们的《曲盘听游记》跟《曲盘好时光》的另外。另外一位大道成公子，也就是我们的世豪老师。我本来想说他应该 会推比较更古早味的，有没有？结果呢他说这个必听的呢是希望微粉第二次可能那个心想事圆就好，不要什么其他地方都很圆。这是呢孟庭苇，因为他前阵子的一个动态也好像说呢在台南，他还蛮喜欢台南这个城市的一个风情哦，历史的啦或者是美食啊，静谧的一个步调等等。他说呢这个一定要好好的来推一下，就是虽然我以为是曲盘的那种更古调，他说这首歌也很古了耶，因为1991年到现在也发了35年之久，35年陪伴着大家，边赏月边城市广播网的灯不亮月亮，边来看一下，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OK， 那么呢最后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4天的连假，希望大家好好的尽情享受陪伴玩乐，一切都要平安顺心事圆，好吗？下礼拜要到礼拜二，对不对？好，教师节礼拜一，好，亲爱的老师们，我忽然想到，也要祝两位老师们，小昭老师跟世豪老师，还有所有亲爱敬爱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OK， 城市舒芙蕾，小爱跟我的微粉 Dios 相约，下礼拜二上线见啦 ，See you and。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9月24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 很开心，准备迎接4天连假喽。今天节目一开始，跟着 SHE 一起离开地球表面吧。

0: Nike、New Balance、Adidas、Skechers、Under Armour 五大运动品牌中部最大厂联合出击，外双鞋款799起，运动服饰单一价499起，配件五折，鞋衣任选现折400，现折400。9月24到10月4号，快来彰化新洲公园展览馆，中部最大运动鞋品服饰大抢购。
1: 我是南投国姓乡乡长邱美玲，中秋佳节准备一份来自在地的心意。国姓精品咖啡，果香迷人，风味独特，感受山城孕育的咖啡好滋味，一起品味国姓咖啡，支持在地好农。
2: 南投县国姓乡公所广告。
3: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4: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3: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4: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3: 0800-800-818。
5: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6: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5: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6: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5: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6: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0: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8: out，
0: 泡水车
8: out，
0: 调表车
8: out，
9: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0: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7: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姬这首《我们的彩虹》。那古巨基日前出席中秋晚会，还和当年《情深深雨蒙蒙》的主角苏有朋和林心如一起合体演唱主题曲。哇塞，三个人同台真的是满满的回忆杀哦！而且有没有注意到，古巨基他真的超冻龄的，让人相当的惊艳哦。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1，接下来关心天气。那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还是持续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是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那明天中秋节各地呢，大多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哦。那下周一教师节，但是呢，下周一跟周二受到舒利基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桃园以北以及宜兰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

0: 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我是南投市长张嘉泽，仁德路人行道升级，从特殊学校周边做起，拓宽步道，完善无障碍动线，结合原生树种、软毛式与停车，更获得品质评审肯定，孩子安心上学，市民放心通行，南投市更安全更宜居。
2: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3: 先买芋头酥，
4: 妈妈的
3: 芋头牛轧糖，
4: 爸爸的
3: 芋头小酥饼，
4: 阿妈的
3: 台湾金爱饼，
4: 阿公的蔬果堂堂脆条是我的。
3: 国宴点心指定品牌，经济部台湾十五大伴手礼，台湾的好礼物。先买芋头酥，
5: 先买芋头酥。
0: 4800个职缺一次掌握。台中市政府10月3号星期六上午10点，在台中世贸举办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就业博览会，邀请细品精密、联雅科技及大力光电等101家国内知名厂商齐聚，现场设置未来科技探索区、梦想制造实践区、永续发展共融区、精彩微笑服务区及原力无限启航区等5大热门招募专区，提供多元工作机会。其中西班牙赛利时代理商新力富的丈量公务专员职缺，薪资高达80000元，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洽04-2228-9111-3610。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
1: 好的，谢谢我们今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代言人林心怡。是的，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了。那只要是我们城市广播网的忠实听众都知道哦，每到中秋节就是要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在中秋节的晚上8点关灯1小时，真的不要小看关灯这个小动作。那根据曾经哪做过统计，就是关灯一小时的总节电量大约啦在10万度到29.8万度之间哦，就相当于种植了大约13000多棵的大树，真的是非常有感哦。所以有关灯就能节能，记得要在中秋节晚上8点关灯1小时哦。好啦，接下来继续送上也是跟月亮有点关系的歌曲哦，这是来自王心凌《如果月亮会说话》。

是创作歌手胡嘉诚，为了一圆歌唱梦想，不惜贷款也要发片哦。这首歌曲《光》。好的，时间来到的是下午的5:26，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台北市近日爆出社工疑似利用监护人的身份侵占榨取受监护长辈的财产哦。那现在正值全台扩大独居长者访查之际，也让访员接触长者后的个资跟财务安全受到关注。那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政府访员登门的时候呢，有明确规范，除了说会佩戴识别证之外呢，也会出示公务证明公文，绝对不会要求长者要交出存折、印章或者是提供账号。如果有碰上类似的要求，就要提高警觉哦。好，那接下来是国庆双十连假，那准备搭飞机出游的民众要注意哦。那今年国庆大会呢？

将于10月10号登场，国军也会带来空中操演。不过受到正式演出以及前期预演的影响，部分参演的飞机直升机呢会从松山机场起降。那民航局表示，包括9月30号、10月2号、5号以及6号将会进行预演，10月10号会正式操演。那另外有10月1号、7号以及8号这3个预备日，那相关时段的国际线、两岸以及国内线航班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提醒旅客出发前务必确认最新的航班动态。好，那接下来是有网友在社群平台发文警告说，最近这个网络充斥着大量加赖送折价券的诈骗贴文哦，被冒名的品牌包括了德政、大明、马古、八幺和茶、米克夏、五十岚、龟记、鼎泰丰、必胜客、虾皮以及超商等等哦，都曾经出现类似的假优惠讯息，甚至呢还有大量的疑似机器人账号在留言区来营造可信度哦。那德政官方也发出正式声明指出，相关的优惠券都不是官方发行的，各个实体门市一律无法受理，所以还是请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哦。

0: 要怕哈，这里有好多同学陪你玩哦。你看你是要玩积木，还是要去外面玩？
1: 他是我人生第一位老师。
2: 汪小明，你又在走廊奔跑，罚你这节不准下课。
1: 他是恰贝贝的老师。
3: 汪小明，你把这段课文念一遍，念完就自习啊。
1: 他是放牛吃草的老师。
0: 汪小明，企划案是这样写的，你要先搞懂客户的意思，把重点抓出来，再去做市场调查，懂吗？
1: 他是我出社会的第一位老师。老师是给予知识和引导我们成长的人，人生不同阶段会遇到不同的老师，因为有老师们的教导，我们才能够成长茁壮。城市广播网祝福全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4: 我爱四处旅行。
5: 我最近学了拳击。
6: We broke up because he was too lazy.
7: 平常有空都在线上学习。
8: 假日最喜欢到户外爬山，听虫鸣鸟叫。
9: 我爱唱卡拉 OK。
10: 爱音乐的我又开始听广播了，好像转扭蛋，充满惊喜感。
11: 培养嗜好，持之以恒，让生命充满精彩篇章，让生命可以发光发热。
12: 值得培养的嗜好之一，城市广播网。
13: 我好穷，我压力好大，所以我要喝酒。
14: 求求你别撞我，我才刚大学毕业，有美好未来等着我。
15: 我不能死，我下个月要结婚了，留下未婚妻子，情何以堪？
16: 拜托不要，我的小孩很小，想陪我孩子好好长大。
13: 我可想要活较久的，健康吃饱哩。
17: 认真负责的人，酒后不开车。城市广播网关心您，酒驾零容忍，安全有保障。
1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9: 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温妮所演唱的《如果时间暂停》，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需要担心。
1: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9月24日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2: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1: 好的，马上现在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方向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3号南下的205.7公里快关到乌日，有一辆大卡车的左前轮爆胎。还有在南部地区，台南市的南区新校路在新兴国中幼稚园门口这边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2: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明天开始就是中秋节跟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了。
1: 耶，我们已经欢庆了好多天呢，
2: 欢庆了一整周，我都在培养这种情绪了。
1: 一直不断的告诉大家有4天连假。
2: 我今天来公司附近的那个停车格好好找，都没有车了，大家是今天就先放了吗？
1: 应该是吧，就提前就先返乡或出游嘛。
2: 平常来都一位难求，
1: 嗯，
2: 对啊，今天来就是两三台这样。
1: 就廉价模式，对不对？已经提前启动这样子。
2: 对啊，对，超空的。
1: 嗯，
2: 好，总而言之呢，因为我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小塞了，所以高工局为了要分散廉价期间国道尖峰时段的车流，那中秋节以及教师节廉价期间实施单一费率。
1: 嗯，
2: 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单一费率在8折，
1: 嗯，
2: 然后收费及这个每天的0到5点暂停收费等措施。
1: 对、
2: 嗯，请用路人多加留意，并且妥善规划行车的时间。
1: 没错，那另外公路局呢，为了鼓励民众还是搭乘大众运输，因为真的很怕你去哪个地方都是大塞车，也是蛮那个一扫游戏哦。所以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28日，就推出了为期5天的廉价疏运优惠措施。那廉价疏运期间呢，全台一共有85条指定客运路线会提供票价6折的优惠。那另外，民众在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者是高铁之后呢，10个小时之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则是可以享有基本里程又或者是一段票免费的优惠哦。那相关的优惠路线还有疏运的资讯呢，都可以上公路局的网站，就是有一个廉价疏运专区来做查询哦。
2: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为了响应115年交通安全月，
1: 嗯，
2: 那交通部跟云林县政府日前举办了交通安全月快闪宣导活动，
1: 对，
2: 把这个交通安全呢融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
1: 嗯，
2: 那活动是聚焦在守护机车安全，
1: 对，
2: 以及延续停让文化两大主题，
1: 嗯，
2: 邀请到高龄换照新制代言人沈文成跟民众来同乐。
1: 哦，嗯，
2: 那交通部次长吴胜元次长跟公路局长林福山局长跟沈文成呢，一同向民众宣导交通安全，嗯，提醒机车族骑车唔通过，停让保平安。
1: 对，
2: 呼吁驾驶人除了遵守交通规则，也要养成良好的骑乘习惯。
1: 嗯，
2: 那经过路口减速慢行，落实停让，
1: 嗯，
2: 一起来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
1: 没错，这个路口慢看停真的是我们一直以来一直不断的在宣导哦，就是各式各样的宣导方式，就是要让大家就是深植在脑海里。
2: 尤其今天大家归心似箭哈，
1: 哎，
2: 这种急着回家的时候更容易。
1: 对，尤其是车流量大的时候，
2: 对，有点没有注意到，
1: 对，就会很怕说就是不管你塞车还是怎么样，就是很。很容易，就是尤其如果你心烦气躁的话，就很怕会有事故
2: 发生。我想今天大家应该是比较雀跃的心情，很兴奋，
1: 雀跃，很开心，是不是。
2: 我们刚刚公司已经在发零食、发柚子，
1: 发
2: 我现在桌上跟
1: 打
2: 飞一样。我在桌上呢，有
1: 各式各样的，有马铃薯，对，
2: 有我今天同仁生日的点心，
1: 对对对，
2: 然后
1: 有饮料，
2: 有
1: 月饼，
2: 有月饼，月饼还两种，
1: 真的，
2: 一个是豆塔还是什么，然后一个是那个凤梨酥，然后一个是柚子，
1: 还有柚子哦，哎，我刚刚有瞄到那个小姐姐们在发那个，好像发什么东西，我觉得应该就是在发祭品啊，贡品，就是在发一些你知道让大家开心回家的东西，
2: 我很像来到什么农特产品展售会，然后一直源源不绝的食物一直来啊，所以我刚刚就是因为有点小饿，所以我又把那个月饼先吃掉。
1: 哦，真的吗？
2: 对对对对对，
1: 我发现你吃了蛮多月饼哎，
2: 真的，我今年真的
1: 国家月饼都吃掉了嘛，对不对？
2: 烤肉没有焗月饼倒是吃不少，这是蛮特别的，因为以前都
1: 这样子，
2: 对，以前不太吃月饼的，但今年吃了好多月饼。
1: 今年刚好就是收到，对，哎，所以我说两颗有一颗要给你那个哈嫂吃，你还是两颗都吃掉了吗？
2: 没有没有，还有一颗有先冰起来了。对，但我每次打开冰箱都觉得是一种诱惑，然后好想把它吃掉，
1: 好想把它吃掉，
2: 然后就把它关起来。打开的好想把它吃掉，
1: 你这冰箱要上锁是不是？
2: 就像以前那个果汁牛奶的广告一样。 有没有在那？
1: 大概就是偷喝偷喝偷，到最后就剩下一点点。
2: 今年真的是饱饱的过中秋，真不错，真不错。
1: 好了好了，就大家就是吃美食之余，哈，该遵守的交通规则还是要遵守。
2: 对对对对对。
1: 对，像是这个云林县长张县长张立山县长就说呢，这个云林就是农业大县嘛，本来就是有很多高龄的长辈，所以呢，他也是提醒大家说，哎，你出门都要就是要佩戴安全帽，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哦。那经过道安会各个小组的努力宣导，那今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呢，有比112年减少了41%，所以是有效的降低哦。所以也是呼吁机车骑士哦，拜托你骑机车一定要选择合格的安全帽，而且正确的佩戴，然后就是要系好这个扣环，安全骑车，而且呢，一定要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那今天 Iris 也会电话连线给一位特别来宾。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 Iris。 那马上就要迎接中秋节跟教师节四天连假哦。那如果出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有哪一些优惠，今天也邀请专家来跟大家说明。电话连线到的是丰原监理站第二股的陈真股长。陈股长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首先想请问股长，就是听说今年公路局呢针对这个中秋连假有推出了相当给力的公共运输优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吗？
1: 哦，没问题。这次我们的亮点是票价折扣，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常客回馈的双重叠加。
0: 对，
1: 首先呢，在国道客运的部分，中秋及教师连假期间，从9月24号礼拜四开始，一直到9月28号礼拜一，搭乘我们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就直接享有6折的票价优惠，
0: 直接就是6折。
1: 对，还有我们第二重加码呢，我们 T-Pass 2.0加上常客记名回馈，只要民众在我们当月搭乘我们国道客运2至3次，又可以加享15%的回馈，然后4次以上呢，回馈直接拉到30%。
0: 哦，就搭乘越多，然后就折扣越多就对了。
1: 得路贼，小路贼。而且这次还有一个全新的亮点，就是只要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回馈再加码3%，所以直接就拿到最高的33%的回馈。
0: 哇，而且这些都是可以叠加就对了。
1: 对，都可以叠加，有3重，所以在6折票价再加上33%的常客回馈，算起来我们最高折扣就等于说可以享有4折的优惠价。
0: 4折，那几乎就是比半价还便宜这样子。
1: 是啊，
0: 那超级便宜，
1: 比买一送一还便宜。
0: 对对对对对，而且转乘在地客运还免费，对不对？
1: 对，我们第三重就是10个小时内，如果你在转乘在地客运，一段票是免费的。
0: 嗯
1: 啊，所以很方便，你只要呢用实体电子票呢逼一下，就享有一段票的免费。
0: 对对，
1: 如果你是拿纸本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只要在我们客运站的过卡机刷一下你的电子票证，一样享有优惠哦。
0: 真的真的。那在大家享受客运的便利跟票价优惠的同时，是不是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些相关的安全规范呢？
1: 啊，当然。我们平安呢是我们回家团圆唯一的路。
0: 对，
1: 所以呢首先呢要提醒我们搭乘客运的朋友，不管你坐在哪一个位置，只要你一上车呢，务必呢全程系好我们的安全带。
0: 对，
1: 不仅保护自己也是法规强制的规定内哦。你如果没有系安全带的话，可以依法处新台币3000到6000元哦。所以也请大家在车子的行驶路中不要任意起来走动或是站立，这样会比较安全哦。
0: 那另外其实9月份呢就是全国的交通安全月，那想请问就是今年的宣导主题是什么呢？
1: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的主轴。
0: 对，
1: 所以我们的主要标语为骑车不通挂，停让保平安。
0: 对对对对，那这样要怎么落实呢？落实很重要，对不对？
1: 对，我们呢一定要落实我们守护机车安全，就是要我们要进行全民的机车安全健检。还举办了我们机车零违规的抽奖活动。
0: 对对对，
1: 对，我们要大家呢养成那个机车安全健检的活动，来守护自己的骑乘安全为目标。我们有零违规抽奖活动，然后报名期间呢是8月28号12点开始到9月30止，都可以上公路局的网站去查询。然后我们延续停让文化呢，在各大的夜市跟庙口，还有我们的入口，就跟民众直接面对面的来宣导高龄换照，还有高龄的骑乘机车的安全，来落实呢我们全国各地的交安宣导。还有其实呢停让呢不只是车子要让行人，其实呢它是一个双向的。
0: 对，
1: 我们也要养成了我们也要礼让行车一样。
0: 对对对
1: 对, 对, 对，所以我们的口诀呢就是慢看停。
0: 对
1: 对，我们越接近路口越要减速慢看，行人穿越的时候绝对要，我们的车子绝对要完全的停下来。
0: 对，
1: 所谓的礼让行人331条款，就是3个整目宽、3公尺一个车体宽，当我们的车子遇到了行人，有这331的准则，我们一定要把 车子慢下来。
0: 对 对, 对。
1: 还有我们的安全型也很重要哦、嗯。我们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千万也不可以低头滑手机。嗯、还有穿越我们的人行道，秒数要够才能够穿越。嗯、
0: 对
1: 啊，
0: 等于就是车子跟行人其实都有各自要遵守这个交通法规，大家彼此都是要
1: 对对对
0: 都是要遵守的，才能够维持我们的这个行车安全啦。对，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陈股长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有这么划算的这个公共运输优惠，还有这些实用的行车安全提醒，也谢谢陈股长，谢谢，
1: 谢谢你，谢谢主持人，祝大家都能够行车平安，中秋国庆假期愉快。
0: 好的，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总统川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双方重申了美日同盟稳固，并就中国还有亚洲情势交换意见。日方并没有透露这35分钟的会谈是否提及了台湾。不过，有日本媒体先前报道，高市早苗可能向川普提醒，切勿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让步。而根据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要求美国依照817公报停止对台湾军售，不过当年公报仅提及美国愿意逐步减少对台军售，前提是中国和平解决两岸分歧。另外，有中国学者警告，如果川普在峰会后宣布大规模对台军售，将会破坏北京对华府的信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时间今天清晨6点抵达了美国。习近平的专机降落在安德鲁机场，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亲自接机。今年5月，川普先前往中国北京，被称为川习一会。当时川普就公开在晚宴中邀请习近平9月访美，这也是习近平时隔11年前往美国访问。安德鲁停机坪一早就摆出了包含大约10架的 F-16、F-22 战机以及4门礼炮。上一次美国总统亲自在安德鲁基地迎接外国领袖已经是1962年，时任总统甘乃迪迎接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指出，美中贸易休战期将会延长2个月。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贝森特告诉媒体，他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意，将原定在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期延长到明年的1月10号。昨天晚间，日本全日空一架客机因为引擎故障紧急折返降落到冲绳那霸机场，机上人员紧急用逃生滑梯撤离。此班机原定要从那霸飞往佐贺，不过起飞后驾驶舱突然跳出了右侧引擎油温过高的警示，因此机长随即决定返航，并在当地时间10点多降落在那霸机场。其中包含了机组员共158人全员撤离，不过有3人受到轻伤。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开车开几啊工，喜欢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解脱！快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歹去，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总好。
8: 最好玩的国庆抢成功来喽！
9: 大家好，我是国庆乡乡长邱美玲。想挑战推战船拿奖金吗？还是飙歌秀歌艺呢？9月1号起开放报名，10月30到11月1号，欢迎大家来南投国庆抢一波就成功。
8: 以上为国庆乡公所广告。
10: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11: 鲜麦，鲜麦，
12: 鲜麦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13: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14: 我也点心鲜麦芋头酥，
1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城市广播。

0: 这是谷谷、吕思伟跟萧秉志组成的限定团体 GX， 那也重新改编演唱他们在 MP 魔幻力量时期的经典歌曲《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怪物新人》这首，是不是又欠揍了？相当的俏皮可爱。
1: 我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照顾长辈，南投市推出银发健康关怀社区共餐加值计划，每餐多补助25元。加入体适能课程，导入科技健康量测，数据上传 APP， 让在外打拼的子女也能随时掌握爸妈健康。
3: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4: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5: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4: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5: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4: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5: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4: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5: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你好，我是夏夏何心碎。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因为可以跨越年代听到好听的经典哦。
1: 好的，城市音乐复刻版今天要带你回味到的是在大量港星来台发展的90年代，香港无线电视台的当家小生温兆伦也是其中之一。我记得小时候看他演的港剧就觉得他超帅的，不过其实他在香港是歌唱比赛出身，那也发

来自温兆伦《我们之间两个世界》，继续带你回味到的，她是高学历才女徐世珍。那现在比较对她有印象，应该是知名的词曲创作人，像是《小幸运》的歌词就是她写的、哦。那徐世珍她在1992年以歌手身份出道，不过短短两年哦，她在1994年就转为幕后工作。那1992年到1994年，她就发行了3张专辑，那其中这一首《贴心收藏》在当时也相当有印象。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城市新闻报，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台中市政府农业局为了维护高美湿地木栈道的通行安全，即将在10月12号到23号办理维护作业，施工期间将会封闭第一期木栈道，禁止游客进入。本次的主要施作范围是木栈道入口起228公尺，现场将会设置警戒管制设施，并由巡守人员协助劝导。另外也将会同步进行临近堤防水泥阶梯、压花地坪、堤顶凉亭等等修缮。台中市农业局提醒，木栈道长期受到海水浸泡，定期封闭检修是维护游客安全的必要措施。民众造访高美湿地的期间，请务必遵守现场管制，切勿擅闯施工区域。违反管制规定的民众，将会依《野生动物保护法》处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锾。台中市经济发展局即将在10月3号下午1:30到5:30，在丰原太平洋百货一楼美人鱼中广场举办绿能 A 加生活市集，以在城市角落遇见美好为主题，透过互动体验推广绿能、节能减碳还有资源循环。活动规划了绿能生活情境、绿能发电体验、永续手作以及循环市集等区域，民众可以透过卡牌游戏认识节能观念，并挑战发电脚踏车，体验人体动能转换电能。现场另外有再生纸还有种子球手作课程，邀请亲子一起认识资源循环。循环市集则集结了二手衣物、玩具还有生活用品，搭配街头艺人不插电演出。活动当天到丰原庙东商圈消费，出示发票或是购买证明，还可以到服务台兑换限量小礼物，欢迎市民踊跃参加。彰化平蓬草剧团所主办的深港一期小剧节即将在9月26号上午9:00到下午5:00在深港新市镇公园登场，串联了专业剧团、在地社区还有街头艺人，安排了亲子戏剧体验、说故事、街头演出还有艺术市集，邀请大小朋友走入深港亲近艺术。上午则推出了亲子戏剧体验即亲子说故事，透过游戏互动认识戏剧，并采预约报名。下午则由街头艺人、溪底社区以及平蓬草剧团等团队带来歌舞、音乐还有剧场演出，并同步举办深港一起好好玩市集。下午1:30起还有打卡抽奖活动，完成指定任务有机会获得艺术体验券或是鸡蛋糕兑换券，限量130份，欢迎民众共度一日的艺文时光。苗栗县政府和国立联合大学合作推动115年度近邻绿领人才培育补助计划，针对30岁以下青年每人补助3000元学费，鼓励青年培养近邻专业技能，投入绿色产业发展。苗栗县环保局表示，只要涉及苗栗满4个月以上或是就读县内大专院校的在学学生，完成国立联合大学所开设的环境部近邻绿领人才培育课程，并通过测验取得合格证明，就可以依照规定申请补助，搭配中央优惠措施，可进一步降低参训成本。国立联合大学课程即将在10月17号开课，补助申请到11月30号为止，符合资格的青年可在完成课程报名后提出申请。更多的相关资讯可到环境部绿领人才资讯平台以及苗栗县环保局气候变迁调试及减碳平台查询。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哎，6:30了，你想好晚餐要？

哇，第一首先把新歌就是自己感情处于非常甜蜜稳定状态的山姆歌，来自新专辑的最新主打歌 Constant Companion， 让歌迷感到最大的变化就是有别于过去山姆歌的作品经常聚焦在失恋跟孤独的心情哦，这是他大方放闪流露幸福的一面。

0: Camel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 from the Magic City.
2: 这名是商务诗人 Jazz Blanc 带来一首夏日氛围的新歌 Tastes Like Summer， 疗愈系的甜蜜曲风带你沉浸在夏天的美好。

0: for dance music.
1: Wow， 所以当代流行摇滚乐坛最打造欢乐飙车神曲的霸主，绝对有共和时代的名字哦。本周肩膀第八名的单曲《Peletto》，融合流行摇滚跟另类摇滚的精髓，轻快编曲的律动感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

哇，不愧是流行女王啊！泰勒斯为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量身打造的主题歌曲《I Knew It, I Knew You》，本周还强势拿下第7名，回归泰勒斯早期的乡村流行风格，推出以来大获。

下了洗脑歌来了。第六名首度进榜，这是跨国女子团体 KISSEYE 最近讨论度超高的全新单曲 Hootie Fruitie， 表现亮眼，强势攻向本周排行榜第六名，在视觉上运用了色彩大胆的妆容，而在音乐上展现了更加大胆性感充满自信的曲风，结合了千禧年 Y2K 的辣妹元素，节奏强烈旋律洗脑，推出后已经引爆热潮。大家去开趴吧，好不好？这首歌也是非常具有律动感的歌曲哦。第五名是不倒男孩，新讨男孩为热门卡通片《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Battle Up》，用他们擅长的90年代流行金曲的模式，完美融入了这部伴随冒险跟欢乐的电影。

0: Where's my monkey? Everybody
1: get up and dance. 第四名是世纪女皇马丹娜娜姐推出大获好评的舞曲作品 Hysteria。 这是首充满复古情调节奏强烈的派对舞曲，谁说老艺人什么宝刀未老，娜姐的刀从来没动过好不好。

的注意 ，Lisa 回来了。新歌《萨瓦迪卡》用她的母语泰文“你好”作为基础，象征她从泰国迈向全世界乐坛。歌曲强调了她的强项，也就是饶舌的部分，几乎占了一整首。炫酷的视觉、超炸的音乐，加上有个性的饶舌，结合起来真的很过瘾哦。Lisa 展现出来的气势，已经是欧美新生代饶舌女歌手的前段班了。恭喜她新歌季榜直接

0: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 from the Magic City.
2: Oh yeah. 第二名是前期一个名次的 Jenny， 带来一首轻快的夏日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旋律舒服，听起来有一种做完马杀鸡的放松感觉。

0: Thank fucking
1: God.
2: Alright， 看见是流行乐坛当红炸子鸡的亚历安娜公主，最近专辑《Petal》在发行首周有29万5000张，空降美国各式排行榜冠军，创下她10年专辑销售量表现最强纪录。恭喜她本周再度以《Petal》蝉联城市销售榜第一名。
3: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这是郁可唯所演唱的《问明月》。好的，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这首也是跟月亮有关的歌曲，就是许志安的《上弦月》。诶，不过明天中秋节是满月哦，记得在晚上8点关灯一小时，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吧。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祝福大家连续假期愉快，中秋节快乐！真是放轻松，下星期二下午5点再见了，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求职大放送，天天抽吃到饱餐券，世新有线电视、普里春天度假村、盛达工业、汤野精品旅馆，上万笔工作都在一中台湾，04-2203-1111。纠结未来职涯，一测验帮你快速找出下一站。信安医院、嘉义修园育幼院、云林后安社区长照机构、唐村找到工作再抽一万，快上一中台湾04-2203-1111。
1: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2: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1: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2: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欸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了。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5: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7: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9月24号星期四晚上7点，万众期盼，大家都期待的那一天到来了，也就是这一种放假前的雀跃心情。有时候放假过程中还不及这种放假前的心情来得开心哦，就是那种即将要开始美好的未来啊，即将要踏上那个美好的旅程的前一刻，往往那种感觉是最美好的。好像很多事情开始之前都是最美好的，就像爱情一样，暧昧不明的时候最美嘛。那真正开始在过程中的时候当然也很快乐，但是这种还没有开始前的期待是最 happy 的。今天是中秋节的前夕，礼拜四晚上7点，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当然今天有一系列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十元点歌季的主题当然是什么呢？因为应景的关系嘛，要来请大家点一首跟月亮有关系的歌了。我相信大家的歌单一定超长的，而且关于月亮的歌超级多，不知道为什么太阳都被冷落了，大家好像比较在乎月亮，因为月亮给人家的感觉比较浪漫嘛。首先 Twice 的歌曲

今天路上的车好多、哦、我今天下午三四点开车的时候就已经是挤到不行了，塞到不行了，而且都会区附近的停车空位多了非常多、哦、就像我们电台附近每次都一位难求，但是今天呢多了好多的空格，我都傻眼，你就可以直接在那个格子那边直线冲刺都没有问题，因为都没车啊、哦、好啦，我相信呢很多人可能正在出去玩的路上，或者是你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提前做了一些存档，提前赶好了一些工作，然后可以好好的跟自己的家人朋友度过这四天非常愉快美好的时间。啊，跟大家提醒一下齁，明天有加班车齁，明天也有城市夜间部哦，所以中秋节的你不孤单不寂寞，如果你明天也要上班的话，晚上还是可以听城市夜间部的，听完整点新闻之后就会回到城市夜间部咯。好，接下来酝酿一下这种放假的嗨嗨的心情，展荣整瑞的月光族。但是记得这个年假不要花太多哦，要小心变成月光族啊。因为有时候这个上班的时候是不太花钱的，但是反而放假的时候，哇，那个消费一单接一单，消费力爆棚。

人家是夕阳伴我归，今天是嗨歌伴我归。在你要回去的路上，不管是返乡还是出去玩，都有嗨歌来相伴。听一些很开心的歌曲呢，往往可以让你更进入到那种状态之下。像我去外场主持之前，我都会听一些嗨歌，让自己的这种肾上腺素维持在一定的水准。那这样的话，做什么事情都会很开心，而且反应都会很快啊，尽情的去感受这些人生中的美好。

0: Hello， 我是罗拉佑。城市广播网一年一度的环保活动“灯不亮月亮”又来喽，请大家一起在中秋节的晚上8点，把家里的灯光关掉1小时，不但可以看见洁白的月光，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节能减碳，一起爱护台湾这座美丽岛。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卢广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再次的提醒各位，今天十元点歌季的主题要点跟月亮有关系的歌，这个几乎是每一年中秋节前夕都一定会做的主题了。那我希望大家可以不要点跟去年一样的，可以点一些新的，因为我们的歌库里面你只要搜寻月、月亮、月光、月下、什么满月、上弦月之类的，好多好多歌，而且更不用说是如果再加记外文歌的话，一些 Moon 啊、Moon River 啊、Fly Me to the Moon 啊。

讲到这种四天连续假期可以让很多社畜喘口气啊。那最近有一个歌手，他唱了这首歌，道尽了很多社畜的心声，来自于田小娟，叫做我要辞职了。爆红了，爆红了！不管韩文还是在中文圈这边，全部都大爆红。哎，因为现在韩国偶像歌手都在唱英文，都在洗脑，都在重复同样的歌词，但是他偏偏要写一首全部都是韩文的歌，让大家可以想念起那一种最早期的 K-pop 的文化哦，也让很多南韩本国人觉得很怀念吧，终于不用再听一些一堆英文的歌词啊！而且这首歌曲竟然还有做中文版哦，有做中文版了。这首歌曲的魔力真的非常神奇，而且从 MV 也非常有巧思。MV 走的是那一种 VHS 的风格，就是录影带，这已经算90年代的影像风格了。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这支 MV 啊，能够有效的跳脱出一点在工作上面的烦闷感。来听一下田小娟这首歌曲，我要辞职啦。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阿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中秋前夕的林雨心墙，马上来听一下大家今天点什么歌。今天有点夸张啊，指定在今天播出的信件竟然有七封之多啊，七封哦。啊，那明天会有加班车，所以明天三个小时都会穿插一些进修部同学的来信哦。虽然缘木求鱼啦，就是有加减消化一些，但还是量还是非常大。但我们也是只能够持续的做，持续的播了。啊，这位来自于彰化的阿生啊，阿生这个7月8号的时候写的信哦，他说中秋节快到了，想要在9月24号，也就是中秋节的前一天，想要点播这首 G6 啊，你指的应该是 Like G6 吧？好啦，他说呢，有另外一个比较快的版本，应该是这个版本啦，我也不知道这是原曲还是比较快的版本啦。好，那他说呢，也不知道哈德哥哥明天会不会来主持电台，会耶、哦、那未来的事以前那个时候也没办法料想到啦、哦、他说呢，以及认识我的同学还有七公的全体大家，还有尚恩、河马、胖胖、昆秤兄、阿燕、小黑、都可以早日返乡哦。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Like G6。

这个指定同一天的信件真的比较多，所以请多包涵，因为可能没有办法每一封都播到这个歌曲啊，但是还是可以帮大家传递一下祝福。高雄的十八托是土托鱼的托啊，要送给在明天生日的大枝葱跟后天生日的地砖，想要跟他说呢，情谊如佳酿，岁月如甘醇，相识的日子，相知的岁月，共同风雨的洗礼，共享情谊的温馨，想起你们的好，真的会很想念往日相处的那一段时日哦，祝你们生日快乐。好，再来呢，这位是来自于培德的地砖的什么地砖的法吗，还是地砖的路？那他说呢，9月26号是我心中那个重要的地砖的破蛋日，哎呦，是同一个对象齁，要为他送上生日祝福，祝你生日快乐。那他说呢，就是因为你值得让我为你来上电台点歌，因为知道你正在收听哈德，听完睡个好觉这样齁，帮你传达一下祝福了，虽然我看不懂这是什么字，地砖的什么法吗，还是看不太懂。好，再来呢，这一位是他是顺啊，顺想要跟台中最美丽的同学远远小文说，9月28号是你的破蛋日，在你生日的这一天啊，把他的祝福还有快乐的音符作为礼物送给你，祝你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生日大快乐哦。哦，还有这一封信啊，上宾说好久一阵子没有写信到贵电台了，从心情点播到现在的林雨心想啊，我是隔壁老王家族的上宾，那今天要来送祝福哈，给台中的小陈天颂兄，一起为9月28号生日的瑞庸兄送上生日祝福，生日大快乐啊，他是要搭播的。那搭播的话就来听一下这一首先进歌曲吧，待会来分享你的故事啊，队长的哪里都是你。

来自于队长的《哪里都是你》，这是阿浩，阿浩要点播的歌曲。那他说呢，进修这三年里面真的体会到所谓的人情冷暖跟人走茶凉，常常呢表面跟你称兄道弟的人往往会在后面捅你一刀，而且是很深的一刀啊。啊，那他说呢，过去也养成了这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这种这个习性哈。那不得不说呢，这个进修部里面很多的鸡毛小事哈非常多。那他说呢，毕业之后同时大女儿也升上小学一年级了，小儿子是幼稚园中班。他说人生有后悔药吗？我确定后悔自己没能在小孩成长求学的过程中陪伴他们。所以呢也给了自己一个期许，以后浪子回头金盆洗手之后，一切为了家庭为了小孩，给他们一个健健康康幸福美满的家庭。以上就是我的故事了。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哪里都是你》，来自于队长。好，那再来是最后一首歌曲了，今天最后一封来信。我今天念了七封信啊，又变成了无情的念稿机器了。云林的阿凯，云林的阿凯想要跟他的呱呱老婆说，遇见你本身就是一件很值得感谢的事了，谢谢你这一路上的扶持跟支持，你是我人阴暗人生里的那道曙光，也是把我拉出伸手不见五指深渊的那个大功臣。我会一辈子待你好，爱着你，宠着你，护着你。那9月25号就是明天，是我们在一起的一周年，祝我们一周年快乐。这首歌曲，萧秉治，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2: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1: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2: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1: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4: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3: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4: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3: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4: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3: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4: 0800-800-818。
2: 台中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中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5: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6: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然后明天除了有加班车之外，还是有哈德公漫嘎可以听的，毕竟是礼拜五嘛。那 CY 呢也为了这个单元奉献的非常多，所以明天晚上大家可以一边吃烤肉一边来听 CY 分享一下最近的这一些新番，有哪一些好看的动画他自己有看过才推荐的哦。来一起听 CY 分享动漫，然后还有一些动漫歌曲以及进修部同学的来信，明天我们一定会度过一个非常快乐的中秋节。好，继续来听到艾莉的这首歌曲，跟月亮也有关系了。这首歌是 Cherish， 不过它是一个 Moonlight 的 remix 版本。为什么这个 remix 的版本叫 Moonlight 呢？感觉好像听完这首歌有种沐浴在月光下的感觉。来听一下艾莉这首歌曲。
7: Not even God can stop me

连假即将到来，大家都很关心天气是不是真的能够看到月亮呢？能看到月亮真的为中秋节加了很多分哦。过去也曾经有那一种看不到月亮的中秋节，就会觉得少了一点什么，就是没有月亮的中秋节，就像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长颈鹿美女没有长颈鹿一样的那种感觉。那明天是中秋节，只有大台北东部恒春半岛以及午后山区南部近山区会有零星雨而已，就这些地区而已，那各地都有机会赏月的。那至于呢，青苔我们的首垒鸡啊，苏力基在26号将会转北再往东北，所以对台湾影响不大哈，拜拜啦，拜拜了苏力基，苏力基不要再回头了，首垒鸡。所以呢，今年中秋节的四天连续假期天气来讲的话都还不错，都还不错，只是在最后一天收假日的时候水汽会稍微比较多一些而已，提供给大家参考了。要烤肉的朋友记得要符合烤肉的规范，你不要自己家里阳台打开了就烤了。我们今天社区大楼才传了公告，他说呢，请禁止在阳台中庭公共区域来烤肉。然后我就很疑惑说，哦，原来是禁止的，我一直以为可以在阳台烤，这是不行的，好不好？会影响到厝边的。至于烤肉要喝汽水，大家都会去便利商店压那个大罐的樱桃可乐的滋味，来自于马念先。

樱桃可乐的滋味来自于马念先。这个小时要先进行到这边了，等一下八点钟贴文准备要来贴出了，今天已经预告再预告了，要点播的是一首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毕竟明天就是中秋节嘛，我们还是要给月亮，要给嫦娥一点面子，所以呢待会贴文一出，麻烦大家踊跃来点播歌曲了。我有预感今天的歌曲一定会非常非常丰富，大爆满，待会见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夜间部。

照灿烂天地美梦。住在爱情的是谁，奋不顾身的扑火，就算轮回只为衬托。你笑你哭，你的动作都是我的神经。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求职大放送，天天抽吃到饱餐券，世新有线电视、埔里春天度假村、盛达工业、汤野精品旅馆，上万笔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纠结未来职涯，1111测验帮你快速找出下一站。信安医院、嘉义修园育幼院、云林后安社区长照机构、唐村，找到工作再抽一万，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3: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4: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5: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6: 天天加油累 FB， 这第六天超给力。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变身啦，变身啦！来，中秋节快乐！今天许愿点歌机的点歌贴文已经贴出了，哇，今天生意很好哦。刚七点钟就有很多听众朋友私讯在问，到底要去哪里点歌了。来跟各位讲在哪里点歌，在我们的脸书粉丝团以及我们的 IG 贴文哈，是注意哦，是贴文哦。我选了一张很可爱的兔宝宝，在下面留言点歌即可。然后我们很猪席哈，等一下三首示范歌曲一播完，马上开点，马上播，不等了，就这么任性。

0: 啊，突然好想变身啊，
1: 是不是
0: 好想用这种衣服爆开来变身这样啊。Sailor Moon 美少女战士。

燕尾服蒙面侠，燕尾服蒙面侠。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所以今天呢特别开放，延长了，我们就限主食，就不要等了。每次都点一点，等到九点嘛，那没关系，我们就即刻点。那点点点着点着，播着播着，如果真的也没有人点，那就算了啊，这就算，我们就继续播我们自己的歌。好，来，今天十元点歌机的贴文已经贴出，已经贴出。刚刚有在询问要怎么点歌的朋友呢，已经可以在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即可了。难得久违的来抓一下，我们今天前三名。脸书前三名，默默的十年磨一剑，日复一日，每天叫 K 刚来留言。明南是今天的第一名，义军第二名，阿杰第三名，佳丽小杰第三名。哦耶！啊，好热闹，好热闹！哦，中秋节，中秋节就是要这样，红红火火，好不好？已经有人在烤肉了，是谁？王云，王云，礼拜二已经开始在烤了，而且你这个牛肉的油花分布非常均匀呐、啊，这看起来就是一块上等的和牛啊。好的，这个是脸书的部分哈、哦，因为很久没抓前三名了啊。那等一下、哦、切换一下，切换需要一点时间。来，我们IG 这边的，哎 ，IG 这边文章我PO出来吗？怎么卡住了？等一下，哎，哦呦，他需要一点作业时间啦齁。好，那 IG 这边的前三名分别是好，第一名君君，第二名 Anna In。 Anna In 你是不是有中奖？你要记得私讯一下哈德。嘿，今天那个 Blackpink 的那个跟 Tamagotchi 联名的小物已经抽出来了。第二名 Anna In， 第三名活力轩。哦耶，今天不等哦，今天不等哦，没有要等九点了。你现在就是现在点，就是现在播了，就是很猪席了。我们就是限主食，立刻点，立刻播。但是我前面三首示范歌曲还是要点出来。好，今天呢，只要跟月亮有关系哦，你包青天主题曲算是跟月亮有关系吗？其实也算哎。啊，他因为他就跟他头上有月亮嘛。哦，那还有什么跟月亮有关系的？大家自己发想一下，英文、中文都可以。Moon 啊，新月啊，半月、满月、月光、月亮、月旁月光之类的。来 ，Moon River 啊，舒舒服服的这一种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啊，一边听着这个西洋老歌，一边听着城市夜间部啊，一边来思考一下，到底等一下要点什么歌呢？等一下即刻上线哦。今天八点钟就直接掉10块钱了。

Moon River。Andy Williams 的歌曲，晚上8:14，这个夜晚想必会非常浪漫。我今天的贴文上面用的是上弦月，对不对？但是中秋节应该是满月才对啊，算是一个微微小小的出包啊，在中秋节，不小心小出包了一下啊。那今天大家可以踊跃的点哦，请大家不要客气，因为延长了。毕竟中秋节嘛，明天开始有连续4天、哦、不对，连续3天，因为明天还有加班车，有连续3天没有办法听到全是夜间部，所以有的点加减点哈、哦，不点白不点，点了是怎么样变白点哈、哦，点到最高点，心中是有点点温岚的歌曲《满月》三首示范歌曲结束之后，马上就要进入到今天的10元点歌机了，就这么速，就这么快啊。

0: 是萧煌奇。中秋节到咯，记得要回家好好跟家人团圆聚聚哦。祝福您中秋佳节幸福温馨又美好。
1: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2: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3: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蔡诗芸，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4: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5: 哦，谢谢。
6: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5: 来来来来来，要听什么？尽量点哈，尽量点，尽量点哈，通通算我的，通通算我的。来，尽量点。今天提早8:21，开始点歌了，莫名其妙哦，突然之间提早了，就是一个心情使然。本来就想要9点再开始点，但我想到今天因为太多人想要点跟月亮有关系的歌了，所以我就从善如流啊、哦，从善如流，就提早来帮大家安排这些点播了。好的，先来一首快歌，炒热一下气氛哈、哦。这个是惠利点播的歌曲《寄明月》哦，我超喜欢这首歌的，就是听了会很想让人跟着一起跳的歌啊。惠利呢，想要祝所有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Sing 女团的啊，寄明月，她说明天早上才能回家，要好好休息4天。来吧，就跳起来吧，把你的扇子都拿出来，来手上比个莲花指，哎，风姿绰约哦。中秋节要到了哦，听这种哎有点中国风的感觉，蛮应景的哦。别让嫦娥笑我们脏，有要烤肉的朋友，垃圾记得要分类啊。

是女团的歌曲《寄明月》，我们今天提早版的十元点歌机已经开跑了，已经开跑了，请所有的旧与新知们赶快哈、哦！老师突然之间偷跑了，放枪了，所以你不用等九点哦，今天很出席，直接开始啊！来，继续是新同学，欢迎新同学，彰化的新同学宜林啊，宜林想要点播宝怪的歌曲《Baby Monster 的 Moon》，祝大家中秋节。

Baby Monster 这首歌曲 Moon。 那再来，我今天开这个主题就猜到有人会点这首歌，Caroline 好久没见，Caroline Lin 哈，是 Caroline 对吧？ Caroline 突然之间英文卡关。他正在坐车从台南回台东，那孩子呢在车上希望可以点播一首怕胖团的月旁月光，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划过了天

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乐团的作品，刚刚是胖胖团的《月旁月光》，那接下来是芒果 Jump Mango Jump。 那这首歌曲是易瑞点播的歌啊，本来想要排这首的，好险，我跟你说，我本来排了一些跟月亮有关系的歌啦。我之所以会想说提前点播，之前提前开放大家点播的歌，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太容易跟大家撞到歌了，那我们就干脆把空间跟时间，还有把这些歌曲挥洒的这些空间，通通都交给你们哈，这样就没有撞歌的问题啦，对不对？接下来这首歌曲，易瑞点播的歌曲啊，芒果酱的月亮。然后我们刚刚这首《月旁月光》呢，Hank Wang 有点播这首歌，刚刚漏掉他了 ，Sumimasen。对吧？是 Hank Wang， 对 Hank Wang。啊，他说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歌词一样，明天都看到好大的月亮，一起赏月赏起来，烤肉烤起来，中秋节快乐。

来自于芒果酱的月亮，不管大家相隔多远，我们看到的月亮都是同一颗，对吧？我在讲这什么废话？大家抬头看的月亮都是同一颗啊！哦，你在这边看的月亮，跟你在洛杉矶看到的月亮，你在非洲肯亚看到的月亮是同一颗啊！所以月亮能够连接你我，不管距离多远，不管心有多遥远，我们都因为这颗月亮而待在一起。接下来是 Cindy Lee。还有我们娟娟点播的歌曲《黎安莱姆之》，这首歌曲《Can't Find the Moonlight》。

来自于李安莱姆斯的 Can't Fight Moonlight， 晚上的8:40了。我觉得这种即刻排播的感觉蛮好的，很有即时性啊，因为我们以前都是8点贴文9点才播嘛，那像这种很猪席 po 文马上点啊， po 了马上点，你点了我马上播，蛮即时的啊，好像还不错齁。还是我们以后时间点歌机都改成即 po 即点，随点随 po 即点。好，今天的打招呼的时间比较早，8:40，感谢大家放下手边的事情，不管你有在追剧或是在烤肉，你都愿意花时间留言来参与我们城市夜间部十元点歌机的互动点播，哈德都非常衷心的感谢大家。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齁，大家不用担心先打招呼而已，等一下还是会继续帮大家播歌的啊。阿信、小颖晚安，还有宜轩跟王小峰、杨丽美是第一次来点歌哦。今天好多第一次来点歌的朋友啊，好，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好吗？初次来到、初来乍到我们城市夜间部的新同学们，小佳晚啊，小君晚安，台南 Jack 晚安，以及维尼晚安，还有 Cindy， 还有李雨桐、谢怡琳也是我们新同学，再来是高茂峰，好久不见了，跟程轩、易伟还有小溪。嗯，哦，小溪，然后 Mike Wong 晚安，还有 Caroline 跟惠丽以及 Kitty Huang， 还有 Xiu Xie， 再来是林嘉和跟曾威物、陈思琪、庄金川，还有文德在桃园机场啦，各位啊，这个人要飞出去啊，他在桃机，好羡慕哦。哦，这个画面我停在这边久久不能自己啊，我多么希望自己也是搭乘下一班的航班，能够立刻飞离这一个疯狂世界呢。好啦，文德一路顺风哦，不晓得你的飞机时间是几点哦，来不来得及听完啊。再来一平晚安，孙一平，再来许言、美娟、 Rockman 以及玉正跟王宝宝、品璇来报道，还有彰化婉玲、王展宏、圈圈，还有佩瑜、秉承飞炫、蔡小罗、首人王云、烤和牛的王云，还有 Hank Wong 跟 Eddie Lin， 还有玉山跟雅金跟 Jerry Jill， 还有我们的小杰、蔡琳。今天大家出现的蛮早的哦。哦，明南有点望月想爱人，好、哦，告诉你，这是我去长辈场的时候必唱的一首歌啊。好，这是脸书的部分， IG 等一下换你们咯。好，有想要点歌的同学们马上即刻 right now 立刻点，他的有看到就准备一下安排一下好不好。哦，点名点着点着忘记这谁点的歌了，是不是阿浪啊、欸、这首歌是哈嫂最近的爱歌啊、哦、他只要在车上都会大唱这一首歌，好像平常压力蛮大的，不过这首歌确实很舒压。徐佳莹一样的月光，来自于对阿浪点播的歌曲啊，这个是曾沛慈在浪姐里面唱的歌。他说呢，中秋节月圆人团圆，就算此时此刻没办法团圆的话，那就抬头看看月亮吧，说不定那个他也正在看月亮呢。哎，看归看，大家不要指哦，你耳朵会被割掉。吧，哦，这个是民俗传说，请不要相信我，谢谢。

0: 跟我说话，你不要喷，狂甩地球，往月亮奔，嫦娥天仙，我下凡尘，你们就要失了魂。
1: 兔子追月很会背，嫦娥下凡超狼狈，我无刚无欲则刚最富贵，因为我吃花贵还会罚跪。
0: 你偷吃啊，地会贵被罚跪啊，全世界不就你最珍贵？
2: 你最珍贵。
1: 哎哎，是罚跪，白话文是罚跪术，懂？重来重来。
0: 中秋有嘻哈，带你去开趴，不止哼哼哈哈，全家笑哈哈。
3: 城市广播网，这世界最哈。
4: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5: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6: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5: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6: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5: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6: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5: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6: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别骑这紧啦！
8: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0: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咯。
11: 哦，谢谢。
12: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13: 我们今天点跟月亮有关系的嘛，我刚刚留言看着看着，我看到这首歌，哦，激起了我一个挑战的欲望，我最经不起人家激了。这是 Michelle Lee 啊 ，Michelle Lee 说。帮妈妈点点看，她很爱古典乐，她想要点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3章。她说但是我很担心点古典乐大家会想睡。我的狮子座真的是激不得啊，你敢点我就敢播哦。只是我可能没办法播完整首，帮你的妈妈来实现你的愿望，真拿你没办法。

好啦，意思意思。我刚刚突然有个错觉，就说：“哎，这是怎么样？爱乐电台吗？”就是，确实我有时候蛮少有这种状况的啦。但要看心情，我有时候心情在非常沉静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频率跟古人接在一起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听一下古典乐哦，或是交响乐，还不错，让大家沉淀一下这一种古典乐之美啊。

觉得我整个人好像已经要升华了，有一种要回到过去的感觉。你有看过那个不能说的秘密吗？就是谈着谈着呢，感觉整个人会穿越时空。8:54分，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刚刚提到那个 IG 的朋友还没有打招呼，对不对？真的是不好意思，真的是有失礼数了哈。IG 今天也蛮多人的、哦、欢迎大家及时来点歌啦，我们今天及时点啦、啊、你不用等待了、哦、就是有你有来点好，那即刻就帮你播出，如果有空档的话。来，阿木蓉蓉晚安，然后 IG 这边阿呆晚安哦。那继续来是阿浪，跟这是 EN， 好 EN 晚安。再来是安安，今天才看到你的信啊，安安应该是同一个人吧。再来蔡琳晚安，维尼晚安，以及这一位是 AOE， 好 AEO， 然后再来是 Caroline Young、哦、好久不见啦 Caroline、哦、他有想到教师节快乐，大家都忘记教师节了，大家都只记得中秋节啊。佩瑜晚安，台南的 Gina 晚安，然后这个炫好炫晚安，安南区雅玲晚安哦。再来是桃园的胖达，还有我们的 Anna In。 好，来继续要来听歌了，这首歌曲堪称是今天点播率排行榜第一名。首先是苗栗王小峰想要点播这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给侄女嘉轩，苏嘉轩今天是你的生日，希望学业事业顺利，祝福你生日快乐。然后还有谁点《月亮代表我的心》呢？而且点的都是原版的，都是 Teresa Deng 的一个版本、啊、还有杨小美也来签到，那杨小美呢也想要点《月亮代表我的心》给苏嘉轩，是同一家人吗？这是阿嬷耶，他说阿嬷祝福你可以事事如意，祝你生日快乐。我想嘉轩应该也有在听吧，对不对？再来还有就是小军也要祝嘉轩生日快乐。你们一家三票都来点了，我以为这首歌很多人点，就没想到是同一家人哈。但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再来还有我们的高茂峰也点播这首歌哦，祝大家中秋连假快乐。以及还有 Shio Shie 也点播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他说呢可以窝在家里废四天了，好棒。那我们就来听到是原版的哦，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点唱盘。
1: 哎，没想到我是 DJ 点唱盘的最后一棒，最后一棒是什么？最后一棒了。因为今天刚好明天中秋节就要进活动了嘛，灯不亮月亮，然后今天是活动前的最后一棒。好， DJ 点唱盘这一次合作的歌手是林心怡哦。林心怡最近推出了数位单曲叫做 Shining， 我就是光，这是她出道以来第一次挑战这种 EDM 的快歌。以前她唱的都是那种道听途说啊，啊那种很澎湃汹涌的情感的歌曲，但这一次第一次唱了 EDM 嘛。那我们的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环保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20届了，我进电台的时候是第七届吧，第六届还是第七届啊，没想到夯不啷当转眼之间已经20届了啊，这是天上一眨眼，人间数十年哈。然后呢，今年呢特别邀请林心怡担任活动代言人。林心怡特别准备了两份小礼物要送给城市广播网的听众哦，有她亲手做的摆件，可以当做饰品或是杯垫，然后还有香港迪士尼的冰箱磁铁哦。再来会抽出两位幸运的朋友，想参加林心怡小礼物抽奖的朋友，你只要上城市广播网的官方脸书，顺便上 DJ 的 DJ 哈德的脸书按个赞哦，抽奖之余麻烦大家了。然后在相关的 po 文下面留言所在地区，加上林心怡我就是光，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并且分享贴文，就有机会抽到林心怡的小礼物哦。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注意，恐龙出没啦！
2: 超人气 IP 恐龙的房间惊喜登场，陪你一起欢庆广三搜狗周年庆。
3: 九月十七号起，百货服饰满3000送300，化妆品满2000送200，还有大家电、名品珠宝，好康一次哟！哇，
2: 还可以再抽豪华养生按摩椅。
3: 广三搜狗周年庆，等你一起来玩。
4: 桃园，一场设计盛会正在流动。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登场，青埔、中壢两大展区16个主题展，还有艺术展演、数位集章、设计竞赛、逛展、吃美食、买限定周边，更能体验桃园在地文化。18天精彩不间断，现在就来桃园玩出你的设计新体验。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5: 先卖芋头酥，
6: 妈妈的
5: 芋头牛轧糖，
6: 爸爸的
5: 芋头小酥饼，
6: 阿妈的
5: 台湾金爱饼，
6: 阿公的蔬果堂堂脆条是我的。
5: 国宴点心指定品牌，经济部台湾15大伴手礼，台湾的好礼物。先卖芋头酥，
7: 先卖芋头酥，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啦啦啦
9: 啦啦！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10: 哦，谢谢。
11: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12: 学员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今天提早开跑，刚8:20左右就已经开始点了，没想到现在才进入到9点的学员点歌机哈。那希望今天提早开始点，能够让更多人的歌被点出来。如果真的还没有点到的话，真的也没办法，因为时间真的有限啦。好，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听这一首。虽然说中秋节是满月嘛，但月亮有各种形态啊，初一十五各不同嘛。诶，是不是有这句话，什么什么月什么初一十五各有不同啊。那这首歌曲有谁点播呢？这是来自于 FIR 的月牙湾，虽然它不是弯弯的啊。好，那一起来听一下。

FIR 的这一首《月牙湾》是安安点播给中女义工搬运队外役以及监外自主的各位同学，那祝福中秋佳节愉快。另外也还有一位同学也点播了《月牙湾》，台南的 Gina， 他说虽然中秋节的月亮不是月牙的形状，但还是想要点一首飞儿乐团的《月牙湾》。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孙艺平以及活力轩，还有 AEO 点播的歌曲杜德伟的《一起看月亮》。这几天大家都会一起看月亮，而且明天是最圆的时候嘛，通常隔一天隔两天都还是很圆而且很大颗哦。大家一起来赏月吧，赏花赏月赏秋香，八目共赏，赏花赏月赏秋香。晚上9:18，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胖达有点，桃园的胖达有点播这首歌曲，然后另外一位是谁呢？好像是品，哎，什么玄吗？我、哦、今天留言也是看到把酒灰哈、哦，为什么把酒灰？是因为大家留言比较多行，就是比较长一点啊，但是很好，我喜欢。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若月亮还没来》。

若月亮还没来，那这首歌曲除了桃园的胖达之外呢？品璇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周氏企业饿不死集团成员，大家晚安，赶快睡觉喽。”晚上时间来到9:21，今天有好多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曲啊，但是他的就是在拼手速啊。有些人点的歌，就是因为我们歌库没有，要另外去找音源来播嘛，哈。那有的真的是来不及播，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体感上面来讲。好像比平常要累一些，因为刚大家很多人点的歌都是歌库里面没有的，比方说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我们歌库怎么可能会有？所以我刚手忙脚乱，像八爪章鱼一样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往歌库有的歌曲的方向来进行，这样子比较不会，就是你知道大家手忙脚乱，常会做餐饮业会做错餐嘛，那 DJ 也会播错歌，可能会按错按钮之类的啊。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接下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陈雅金点播的张雨生《带我去月球》，然后他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以及什么呢？很重要的，小心火苗哈，小心火烛，你知道吗？那个烤肉炉啊，你如果用水浇熄之后，它其实里面有时候还是会很烫啊，它就都还是烫的，你要浇很久，让它冷却很久，好吗？尤其那个整盆啊，那个温度是非常高的。哎，如果放在附近有一些易燃物的地方就很危险了。张雨生带我去月球，现在进行到的是10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如果你现在才加入到节目上的话，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跟 IG 的页面贴文下方留言点歌。今天要点的是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曲。

9:27，我知道今天很多人点城里的月光啊，这个是一定要播的啊，可是我就想把它留在压轴啊，可以吗？会不会隔太久？我这看到超多人点城里的月光了，但我觉得今天节目必须要有个完美的 ending 啊，所以要放最后一首吗？可是我怕大家等不及耶。那看到有人在问，比方说这个Chen Han 对啊， Chang Han 在问啊，然后那个不论也有在问，但会晚一点播啦，就想说当压轴，因为城里的月光太经典了。那现在听到这首歌曲，蔡琳点播的歌将会为您忘听我讲，祝福哈主任哈德粉们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月圆人团圆。

0: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2: 哦，谢谢。
3: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4: 好，城市夜间部的第二个阶段，我们来听一点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好久没有点播到他的歌了。好，这位也是默默的一直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他是凯西。哎，凯西。然后 Elephant Kashimashi、啊、Elephant Kashimashi 的今宵宛如今夜的月亮，我们念错啊，哩哩啦啦的，真是抱歉。帮你播宫本浩次的版本、啊、以个人名义唱的这首歌，因为、啊、原本乐团的这首歌音质太差了、啊、

张凯欣同学点播的歌曲《宛如今夜的月亮》，这首歌很好听哎，很直率、很诚实、很直接的一首歌，我很喜欢，我会把它列入我常听的歌曲之一的。来，继续这首歌曲 ，Happy Teen，Happy Teen 310点播的 Bruno Mars 的《Talking to the Moon》，还有李雨桐也点播了这首歌哦。

0: 光下。
1: 刚刚听到的是 Bruno Mars 的 Talking to the Moon， 晚上9:40了，一直还没有出现城里的月光，怎么可能不播城里的月光啦？怎么可能呢？啊，就是要晚一点嘛，我要放压轴啊，逼你们听到最后，强迫大家听到最后。哎，徐小欣点播的歌曲王心凌的月光。那他说呢，昨天晚上已经先考一波了，明天上一天班就休假3天。

王心凌的月光，但这首歌也是弯弯月光下啊。中秋节的月亮就不是弯的，它是圆的啦，但其实都可以哈，都同时都可以统称啊。月亮就是月亮，不管它形状怎么改变，它依旧是在天空放光明，照耀着我们，指引着我们在夜空中回家的路。今天看到好多人的中秋行程都好丰富哦，然后说娟娟有烟火可以看呢，好羡慕哦。好，接下来这首歌曲 Caroline Young 点播的《但愿人长久》，还有脸书这边有没有其他人点呢？我这边翻不到啊，但我知道应该还有其他人也有点这首歌，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That's race。
2: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3: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2: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4: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5: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4: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5: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4: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5: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4: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5: 0800-800-818。
6: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啦啦啦
0: 啦！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7: 哦，谢谢。
8: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这个熟悉的前奏，中秋节还是要听这首歌才对味啊。许美静《城里的月光》，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因为今天好多好多人点这首歌。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礼拜觉得好累哦，你是不是同样也觉得很疲倦很疲惫呢？可能最近太多琐事了，很多杂事要忙，那每到这种连假前夕过重要节日之前，都可以让自己再休息一下喘口气。虽然我知道很多的服务业的朋友们可能没有办法在大家都放假的时候也一起放假，就比较可惜一点了，但是不管忙不忙，我觉得多少也可以传一点讯息来彼此问候一下。因为有时候虽然身体在忙，但如果接到了好久没有联系的朋友或是亲戚或是自己亲爱的家人们的问候短信呢，有时候其实是可以把疲劳一扫而空的。所以今年也把 LINE 打开来，找一些你很久没有联系的，你曾经很在乎的，或者是你没有时间联系他们的这些亲朋好友吧。

城里的月光，许美静，城市里的月光。晚上9:55，我们今天城市夜间部又要告一个段落了，进入到尾声了。不过每次在这种连假前，都会跟大家讲说啊，那个啊，接下来要放3天4天了啊，我们4天连假后下礼拜集再见。诶，我跟你说，今天没有啊。这礼拜比较特别，明天晚上还有节目啊，所以明天晚上7点，不管你身在何方，不管你身在何处啊，你虽然出国玩，用网络也可以听得到，或者是你南来北往的去北上烤肉去了，或者你南到屏东去啊，都没有关系。明天晚上不管你正在做什么，你在烤肉啊，或者是你跟朋友把酒言欢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节目啦，让哈德的声音在整个空间当中当一个白噪音嘛，当做背景，当做底音这样。好，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也是很多人点的，张宇的《月亮惹的祸》。如果今年中秋节如果变胖了，那一切都是月亮惹的祸啦。抱歉了，这两首我没有一一点名，因为真的比较多人点，那刚好我现在眼皮好重，我这样会不会太诚实啊？啊，就累了嘛，累了就下班咯。张宇《月亮惹的祸》，祝所有的朋友们中秋节快乐！明天7点见，明天7点见哦，明天还有节目啊！大家明天见了，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与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来到小提的时间，健康时间。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好妈吉来跟我一起主持啦，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黄顾问。
3: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2: 顾问最近在做什么？
3: 最近就一直跑那个医学大学啊。
2: 医学大学？
3: 对啊。
2: 啊，你知道吗，你上次跟我讲一个，就是你在做那个研发的事情，我把它拍成影片呢。
3: 拍成影片？
2: 哎呀、
3: 啊。哦，是哦。
2: 嗯啊，上次我不是问你你在做什么，你不是一直说你在医学大学里面做研发？
3: 对啊，
2: 对啊，
3: 就因为最近一直开会啊，因为我本身是大学毕业嘛。
2: 对。
3: 那当然，我读书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是喜欢读书，但是毕业之后反而读更多更多更多的书。
2: 是啊。
3: 然后再加上经验，再加上配方的开发，再加上这个加工的工艺，整个精进之后，然后。其实再回到学校这个去跟这些教授开会啊，有不同感受了、
2: 啊。不同的感受。
3: 对，那不同感受的点是在于说，你看哦，以前是一个爱翘课的学生。
2: 是。
3: 啊，但是我成绩一直都有过，我都是欧趴的。然后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然后跟都是教授博士在开会。那就是开了几次会之后，能够让教授邀请说，要去这个医学大学啊，帮他们的学生说，看能不能够帮，邀请我去帮他们上课啊，上个几个小时啊，那这个点呢，那种感觉，那种从内心散发出来的感觉是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2: 人家在讲啦齁、考第一名的呢未必是赚最多钱的，但是考最后一名的绝对是赚最多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
3: 其实你说现在啊，很多包括我的同事在问我、就是说这个以赚钱啦齁、我说实在话，就是说现在其实我这个人很简单啦、就是够用就好了。
2: 是。
3: 那你说赚钱，其实我并不那么注重。我觉得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以及有延续性的事。
2: 对。
3: 那其实我说依我的生活状况齁，我常说我也不知道该花什么钱。
2: 就是卤肉饭可以吃就好啊，拖鞋可以穿就好啊。
3: 我一直都是这样啊。
2: 就是这样啊。
3: 所以你叫我要花什么钱，我真的不知道花什么钱了、我的生活就这样子嘛。那所以再回到学校去参与这些研发，跟这些博士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都说一定要这个跟社会接轨。
2: 对，
3: 然后让这个生活上真的能够运用得上的，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理论在学校。那是没有意义的。
2: 对啦，我们讲说真的，你在学校所学的跟你出社会所接触到的，
3: 你看之所以我出社会之后自己自习的，包括去研究的，然后自己去找答案的，然后再去请教别人的，我说实在话，我就是这几年下来所累积的知识已经超过了在学校已经超过博士班的
2: 啊，所以人家才说啊，出了社会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本事嘛，对不 对？所以上次我就一直问你，你都在学校里面干嘛？你就说你在跟教授在做研发。我说在做研发，台研不就有了吗？还在做什么研发？
3: 没有了，是研发、
2: 结果是研发啦、
3: 所以就是说，当有一些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题材的时候，那我就会要求说。在往哪一个方向做研究、那当然教授博士他会好奇为什么往这个方向做研究， 我说因为市售的东西其实琳琅满目，我们见多了，
2: 对，
3: 然后要怎么样让消费者能够接受，那这种东西研究出来才有意义。如果只是咱们动物实验、细胞实验、人体实验，那接不着地气，那是意义不大的
2: 啊。当然啦，因为说真的，我们研发出来的东西也需要能够大众能够接受啦， 对不对？
3: 啊，然后还有这个研发过程，你的研发经费以及到时候量化的时候、加工量化的时候、规模化的时候，这些价格有没有办法让消费者能够接受？如果一个很好的东西都是天价，又不是社会上又不是每个人都是金字塔端
2: 啊，对啊，
3: 对啊，那我们当然就是有那个使命感，就是做到现在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说能够让更多消费者真的能够接受，而且能够去得到改善。那这种成就感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比赚钱还来得有意义啊。
2: 当然，我比较好奇的是你那一段啦，就是你之前去学中医的那一段那我们就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听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回来跟你聊一下你当初为什么还会去接触到中医。
3: 好好。

0: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好，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哈。刚刚听我们黄顾问讲，真的，我们做事情呢，要做就是要有成就感，
2: 嗯，
1: 不是只有赚钱这个使命嘛，
2: 对
1: 不对哈？那听说你以前也是很辛苦啦，因为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说真的，药局也跑过。
2: 对，
1: 药厂也待过，
2: 对，
1: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那个什么原料厂也做过。
2: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说实在话，当时是生活所需啦，
1: 是
2: 啊，因为很早就结婚了，
1: 嘿
2: 啊，然后要
1: 长得太帅，
2: 那倒不是，
1: 哎，怕老婆被人家追走，
2: 也不是，重点就是要养家活口。
1: 好、
2: 啊，然后那时候要跑药局，
1: 对，
2: 那跑药局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是我一直都是从事生技业的嘛，
1: 对。
2: 那跑药局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些可能检测仪器，让消费者能够看到数据，能够接受。
1: 当然，当然。
2: 然后那时候有一部机器叫做量导络，
1: 嗯
2: 啊，那个是很早的时候，
1: 嗯，
2: 简单讲叫电子把脉
1: 啊，哎，
2: 那你要学这个东西呢，仪器跟原理要都懂，
1: 嗯，
2: 其实我是为了要用那一台仪器，
1: 嘿，
2: 然后为了要懂更多，那至少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把它精进化，
1: 所以像你之前也是真的苦读很多啦，出社会以后才知道说，哇，原来很多东西都是要慢慢来学习。
2: 所以我是生活所需啊，当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这个后来呢，在因缘机会下才有机会跟那个、同仁堂的第十四代传人认识。
1: 对，
2: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
1: 嗯，
2: 然后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那因缘机会就跟他接触，
1: 嗯，
2: 那接触完之后理念，哎、欸。理念还蛮相投的，
1: 嗯，
2: 那就这样子，然后后来这个同仁堂呢，就会委托我啊，帮他用这个原理啊，用这些原理以及现代化的生物科技
1: 是
2: 怎么样去结合，
1: 嗯，
2: 开发出更有效率的商品出来。
1: 好好，那这边的话，我先跟听众朋友就是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外面很多的什么中药店啊，都叫同仁堂。
2: 对，
1: 好，那同仁堂呢，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康熙吗？
2: 康熙
1: 那个年，
2: 在更早之前是明朝了。
1: 明朝嘛，哈，那个时间他就有了。
2: 对，
1: 哈，那个时候他们是做御医的啦。
2: 对，
1: 哈，那他们是提供药品。那有一部戏叫做《大宅门》，演的就是同仁堂的故事。
2: 哦，不止，还有好几部戏，
1: 还有好几部戏。好，那为什么呢？我们黄顾问会去接触到这个同仁堂，而且我们同仁堂还有分哦，北京同仁堂跟粤式同仁堂。
2: 其实这个在台湾讲这些都没关系的。我说一句实在话，在大陆的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天津同仁堂，
1: 对，
2: 我说实在已经没有他们岳家了，
1: 哎，
2: 早就没了。
1: 是，
2: 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一个政治关系，
1: 嗯，
2: 整个这个都已经掏空了，
1: 对，
2: 那只留下那一个扛棒，然后也被当地的政府接收，
1: 嗯
2: 啊，所以那时说实在话，真正传承下来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粤式同仁堂，
1: 对，
2: 因为他们的手抄册其实传承下来是传承到台湾这一位乐家，他真的姓、就真的姓乐，
1: 乐是音乐的那个乐，
2: 对
1: 对，好，乐是同仁堂，他这个呢是在我们那个士林那边有博物馆的，唯一有博物馆的这个我们的中药店，到现在都还有啦，对，好，所以是很有名的。当你去之前，我就知道你接触这个了啦，
2: 对
1: 对，然后有研发出很多东西都很有效果，
2: 嗯，
1: 对哈，
2: 对。
1: 那讲到同仁堂呢，人家一般呢都是记得说啊，中药店就叫同仁堂，其实不是，你要以历史来严格来看哈，我们的同仁堂最终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粤式同仁堂，这样一直传下来。
2: 对 对，
1: 那也很荣幸呢，有传到台湾来。
2: 好、啊，
1: 因为那时候跟政府一起来过嘛。
2: 其实，在中药的药典里面呢、在方剂学里面呢、很多东西其实都很好用，只是太慢了。
1: 对，
2: 那太慢了，大家就不想用。
1: 对。
2: 哦、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什么这个阿胶啊
1: 啊、
2: 或者是这个那阿胶，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它叫做什么叫？它叫做一型胶原蛋白
1: 啊、哦、以前是驴皮嘛，
2: 对
1: 对不对？
2: 以现代的科学来讲，它叫一型胶原蛋白。
1: 哎呦，你这样解批真的是一下子人家就一点就醒了呢。
2: 要懂啊，
1: 嘿，
2: 比如说龟鹿胶好了，
1: 对，
2: 它那个叫骨胶，
1: 对
2: 啊。那当然在精进化就是这个二型胶原蛋白，
1: 哎、
2: 就这样子嘛，
1: 是，
2: 那就解了。 那再比方说这个在方剂里面有一个叫做六味地黄丸，
1: 嘿、hey, 这救命
2: 啊，就是补肾气疏肝经，
1: 对
2: 啊，这个肝藏血嘛，那这个肾开窍于耳啊，开窍于目啊，那目重点就要疏通，那疏通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叫做抗氧化
1: 啊。原来是这样，难怪以前宫廷皇妃要漂亮都赏阿阿胶。
2: 怎么样的一个抗氧化呢？
1: 是，
2: 那必须要去增强肝脏的代谢。那什么叫做增强肝脏的代谢？就是要去让肝脏的一个制造酵素的能力增加。然后呢，让肾呢，这个中医在讲的肾，不是我们代谢的那个肾，而是整个内分泌系统、骨骼系统等等这些系统，包括免疫有关系，在讲的是这些东西。那为什么？比如说，好，那后来呢？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演变后来又有一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如果超过40岁的，应该都还有印象，以前的一个广告，叫做这个明目丸
1: 啊。啊，
2: 明目丸
1: 啊，我知我知。
2: 那什么叫做明目丸呢？其实就是六味地黄丸，再加上两味，这个杭菊跟枸杞
1: 啊。
2: 那为什么叫杭菊跟枸杞呢？
1: 嗯，
2: 一个是让这个眼睛的一个湿润度增加，
1: 是
2: 另外一个是去补充这些叶黄素类的，就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这一类的，目的就是眼睛的这个，所以。这个演变过来要懂这个原理，
1: 哎，真的呢，你没有一讲我们都不懂呢，你一点我们就通了呢。原来呢，我们中药里面呢，从以前古传流传下来的东西到现在，
2: 对，
1: 我们的替换名词叫什么，它的原理是什么，
2: 你要懂原理才知道怎么样用现在生物科技更有效率的去开发新的东西出来。
1: 哦，这样厉害咯。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哇，原来以前我们的明目丸加了两位，哈、哦，就是变成我们的这个哇，吃这个眼睛的哈，
2: 对哈、
1: 哦，啊，那现在的话有没有还有更便捷的？譬如说像你讲的，你一讲我就通啦、啊。哦，以前的驴皮叫东阿阿胶，
2: 对，
1: 对不对？叫现在叫胶原蛋白，哎，没错，我们现在的胶原蛋白也是一些皮做出来的，对不对哈、哦？那你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以前呢、啊，我们讲这个明目丸呐，哈，哎，嘛是盖五名啊，对不？啊，现在还有没有更精进的？像你跟岳家这么，
2: 其实就是说，我们先从一般的一个消费者里面哈、啊，一般的人里面呐、啊，去了解目前呐、啊，绝大多数的这些我们说眼睛的一个症状，
1: 对
2: 啊，无外乎三 C 族嘛。
1: 啊，
2: 那三 C 族一定会面临的这个叫做所谓的近视加深嘛。
1: 嗯、
2: 哦，那另外一个叫做这个最担心、最令人担心，像我跟这个医学大学那这个教授，他是专门教这个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中秋节难得回家，不要再玩手机了，陪伴家人朋友一起看月亮，好好聊聊天吧。祝福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一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各位来往交通的朋友，留声机旋转，我们正在踏入文明驾驶的新时代。此刻脚下的油门正掌握未来的大门。
1: 听说古人骑马最快不超过30里，还得让马儿歇歇。你开车超速行驶，可比古代快马加鞭还要伤身又伤财啊。
2: 蒙提了，老张，我上周罚单来了，钱包正在哭泣呢。
1: 那你还不快快勒住你的千里马，留点从容，留点优雅。
3: 为了守护每一段缘分与每一个家庭，让文明驾驶成为时尚，让安全旅途成为习惯，愿君一路平安，享受美好人生。
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充满温暖的回忆。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1: 哎呦！
2: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3: 如果她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他没有得到什么，他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他，他不会变成流量网红，他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他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0: 耶、yeah, 我考上驾照了。
1: 那你呢？
2: 哇，准备要出国咯。
1: 还有你勒？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4: 哎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Okay. TM Next. TM Next. Wow！ 第一首先把新歌就是自己感情处于非常甜蜜稳定状态的山姆哥，来自新专辑的最新主打歌 Constant Companion， 让歌迷感到最大的变化就是有别于过去山姆哥的作品经常聚焦在失恋跟孤独的心情哦，这是他大方放闪流露幸福的一面。

0: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s in the Magic City.
2: 9名是商务诗人 James Blunt 带来一首夏日氛围的新歌 Tastes Like Summer， 疗愈系的甜蜜曲风带你沉浸在夏天。

dance music。哇、wow, ！所以当代流行摇滚乐坛最打造欢乐飙车神曲的霸主，绝对有共和时代的名字哦。本周揭榜第八名的单曲《Petito》，融合流行摇滚跟另类摇滚的精髓，轻快编曲的律动感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

哇，不愧是流行女王啊！泰勒斯为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量身打造的主题歌曲《I Knew It, I Knew You》，本周还强势拿下第7名，回归泰勒斯早期的乡村流行风格，推出以来。

下了洗脑歌来了。第六名首度进榜，这是跨国女子团体 KISSEYE 最近讨论度超高的全新单曲 Hootie Fruity， 表现亮眼，强势攻向本周排行榜第六名，在视觉上运用了色彩大胆的妆容，而在音乐上展现了更加大胆、性感、充满自信的曲风，结合了千禧年 Y2K 的辣妹元素，节奏强烈、旋律洗脑，推出后已经引爆热潮。

爸带去开趴吧，好不好？这首歌也是非常具有律动感的歌曲哦。第五名是不倒男孩，新好男孩为热门卡通片《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Battle Up》，用他们擅长的90年代流行金曲的模式，完美融入了这部伴随冒险跟欢乐的电影。

0: Where's my monkey? Everybody
1: get up and dance. 好，第四名是世界女皇马丹娜娜姐推出大获好评的舞曲作品 Hysteria。 这是一首充满复古情调、节奏强烈的派对舞曲。谁说老艺人什么宝刀未老，娜姐的刀从来没动过，好不好？

人的注意 ，Lisa 回来了。新歌《Sawatika》用她的母语泰文“你好”作为基础，象征她从泰国迈向全世界乐坛。歌曲强调了她的强项，也就是饶舌的部分，几乎占了一整首。炫酷的视觉、超炸的音乐，加上有个性的饶舌，结合起来真的很过瘾哦。Lisa 展现出来的气势，已经是欧美新生代饶舌女歌手的前段班了。恭喜让新歌的肩膀直接上。

0: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s in the Magic City.
2: Oh yeah. 第二名是前进一个名次的 Jenny 带来一首轻快的夏日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旋律舒服，听起来有一种做完马杀鸡的放松感觉。

0: Thank fucking.
1: 出生你的
2: Alright， 看见是流行乐坛当红炸子鸡的雅莉安娜公主，最近专辑 Petal 在发行首周有29万5000张，空降美国告示排行榜冠军，创下她10年专辑销售量表现最强纪录，恭喜了本周再度以 Petal 蝉联城市销榜第1名。
3: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6: 每一段快乐的记忆都是一个旋转音乐盒，
7: 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了。
2: 哎，新歌上架哦。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0: 夜晚的鹿港，你听见了吗？
2: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到18在鹿港体育场，
0: 有周汤豪、宇宙人、倪先生及日韩团体等4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2: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0: 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1: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
1: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3: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Hey， 我是王燕薇，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大盘冲高，你的持股是领先还是被行情甩在后面呢？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预告大甲大涨61%，魏华科40%，具有科技27%，台达电24%，跟上新一批弱转强的股票抢价差。288好事成双活动，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或来电询问，机会不等人，赶快直接跟上。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爱恨直截了当，你是猝不及防。昏噩的时光为何非要酝酿？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逸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涨停一族，我是主持人 Jacko。 美股前一天交易日是全面下跌哦，今天的台股指数是开低走低，一度跌破了48000点。中场呢虽然是下跌了133点，但是仍然是收在48000点之上哦。连假前交易日大多是观望居多，不过虽然量能是萎缩了，可是还是有守住啊，守住48000点的关卡，所以好戏还在后头吗？连假后就是第四季的交易日要正式开跑了，到底行情怎么样呢？能不能50000件呢？我们赶快来请教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大来国际投顾谢逸文分析师。谢老师你好。
2: Hello Jacko， 所有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来投顾谢逸文阿文。
1: 量缩好像蛮正常的啦，因为连假嘛，而且又是4天连假，美股最近也是不平静嘛，
2: 是，
1: 所以今天的台股一样是不敌连假前的卖压，虽然一度有跌破48000点之下，但是呢眼看在台股创高之后又拉回震荡，我相信很多股民内心还是很就是有点担心啦，
2: 忐忑不安。
1: 对，因为很多人会担心说啊，美债殖利率已经飙到快要接近20年的高点了，那市场对下一次的升息一码的几率又拉到了70%之上，会不会连假放完之后等待它的可能不是一个欢欣鼓舞的日子，而是让人家忐忑不安的日子呢？接下来到底会不会影响Q4 的布局，连假之后该怎么看，操作重点有哪些，老师你觉得呢？
2: 就消息面来看，这个其实 Jacko 你刚刚有提到蛮多，就是投资人会担心的事情。
1: 对，
2: 那我大致上这样跟大家讲啊，这次升息也升了嘛，那请问你大盘有回来吗？好，那如果真的是年底要升，我觉得也还好啦。好，那这个我们跟大家讲啊，企业获利永远大于所谓的这个市场政策嘛。那第四季阿文还是看好啊，这是其一啦。其二，你刚刚讲的这个蛮多的，比如说殖利率啦、升息的问题，我倒觉得哈，市场上反而没有鬼故事，反而才是要害怕的时候。
1: 风平浪静反而会觉得底下是不是有什么漩涡啦？
2: 我不只是风平浪静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打个东西啊，都在追股票，都在讨论股票，都觉得说这个大盘会看50000、看60000、看70000、看80000。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我反而觉得害怕。倒是市场上这个3不50就会出来一些这个摸不着边或者是觉得很莫名其妙的鬼故事，我反而会觉得比较不担心。就好像你看近期很多这个 AI 巨头说，我跟你讲哦， AI 有危机哦，要放缓哦，这个要小心的，未来要变成是魔鬼终结者哦，这个 AI 会统治世界
1: 哦，机器人会反噬哦，是是是，还会控制你哦。
2: 哇，我反而听到这个故事我就会比较安心一点啦。那这个等一下我会举蛮多例子给大家听的。这个理论上来讲，你去买低档低位接的，买这个弱转强有题材的，我觉得你都不用太担心这样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会举例给大家听。
1: 可是老师今天如果说我们要看连假之后的话，今天的那个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盘面的话，
2: 是
1: 还有它的技术分析，我们应该要怎么看呢？
2: 好，我跟你讲，就技术面来看，先量缩嘛。
1: 对，
2: 我刚少回答到这个问题。
1: 对，
2: 第一个连假前量缩还算正常，可是这个量缩有几种解释方式啊。比如说Jacko，你今天在来的路上有没有发现车变少了？因为蛮多人都出国了。
1: 对，
2: 那这些出国的人基本上他一定是先卖股票嘛，或者是在今天把股票卖掉嘛。那通常会在此时此刻卖掉股票的人大致上都是赚钱的人啊。
1: 开心出游了啦，
2: 对不对？赔钱哦，我跟你讲，我迄个中秋节后，我继续个凹落啊，反正这四天也无啥代志，大家都会有那种侥幸的心态。开心出额的话，是先把股票卖掉，先把钱放在口袋嘛。所以你会看到今天的这个买进的交易量会比较小，所以今天会产生一个小缓跌，然后7000多亿。来到高档创新高。

0: 之后拉回修正量说，请你告诉我、哦、这个是在高档没有背离的状况之下，请问，请你告诉我这个是换手在攻，还是因为长假然后连续之后就会开始会连续崩盘？我相信答案是前者啦。哦，这里就是做一个所谓的这个量缩换手嘛。那操作重点就是我们就举例给大家听好了。比如说之前你是不是上个礼拜还很担心升息升息升息，
1: 对，
0: 对不对？好，那在升息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去买到全友，如果你去买到大甲，哎，这个一个大概将近一倍，这个大概一个大概将近要赚了八成，你会不会担心？所以现在会担心的人是什么？什么意思？大家懂吗？你不知道你下一步该怎么买，你要怎么选？那与其如此，如同阿文刚刚所讲的，买低档低位接有题材弱转强的，对不对？好，那注意这些股票的这些所谓的这个题材面的这个转变。哎，说不定你也跟上。下一档全有，下一档大甲一样，你都不用去担心这个第四季的
1: 问题。好，所以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哎，你看今天的指数，如果你只看指数的话，那你就会完全看错盘啊，因为你就没有去抓到对的股票嘛。
0: 对啊，
1: 你就会因为盘的那边心情忐忑，就标股你反而都放过了。今天其实指数下跌，应该大部分是来自台积电跟联电的压盘啦，因为他们今天带头跌嘛。不过老师比赛选股发哥联发科今天就是逆势上涨啦，创意更是翻。分红创下新高，哎、欸，老师太厉害，而且这些都是一些高价的股票，创意见报至今。为什么说见报？因为老师是选股比赛的股票，他上周就先选好了，也有两成的涨幅咯，哎、欸，才四个交易日、欸，哎，两成的涨幅，
0: 两成就120万了
1: 呢。对，因为是高价股嘛，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今天呢，台积电、联电下跌，可是老师见报的选股，发哥、联发科还有创意，今天都是逆势上涨的。所以真的要卡在资金的前面，看懂资金方向，好不好？那看懂资金方向的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今天资金转进 ABF 跟 CCL 还有散热，老师一样跟你预告在前，8046的南电，老师9月22号1120元就告诉你了，要动咯。结果今天就已经之前最高今天最高来到1270元，
0: 没错，
1: 大涨了 13%。 你有一张半，哇，两天价差22万，好不好？好不好赚？当然好赚
0: 啊！
1: 对，而且都是在起涨的时候就先告诉你了，好不好？所以除了这个之外，我刚刚还要讲哪一个？讲《工商时报》选股的散热股啊！双红也是老师选股比赛的选股哦，今天同样是直接创下历史新高，哇，1750元呢、欸！所以。你有没有看懂资金？有没有走在资金前面？真的很重要，因为这一周才四天的交易日，我再次跟大家强调，四天的交易日，报酬率也有 15%。还有老师有预告过的被动元件，今天也有表现咯。3026的和生堂，老师9月15号就已经跟你预告了，721元到现在也有将近 20% 咯。价差如果你有 2.5 张的话，你价差也有30几万咯。还有6173的信昌店，同样的时间跟你介绍。9月15号到今天也有 14% 的涨幅了，这一周再强调只有四个交易日，这几档股票你算下来有多少已经百万价差超过了吧？只有四天，
0: 超过了、
1: 啊。对啊，只有四天的交易日价差一样先入袋。
0: 是，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不要只看指数，你要看懂资金，看对资金，看懂资金的方向，而且你要卡在前面，
0: 是
1: 你才有办法在上周就选到这一周资金入住的股票，有没有双红？
0: 没错。
1: 有没有南电？
0: 没错。
1: 老师之前还有预告6213的联茂，今天也是冲上涨停板、
0: 啊。是的，
1: 我们都是每一档都预告在前。
0: 是，来我们来看哦，这个被动元件我。就长期的股票，长线的股票，我们说国巨比较弱啦，技术面比较弱，所以我们选择和生堂跟信昌电嘛。那这 MLCC 我想也不用太多说了啦，这个 AI 的需求持续爆发之下，你多层次投资电容，你供应链还是在这个第四季，甚至在明年还是会有缺货跟转还是会有涨价这个讯号出现，所以大家不用紧张，如果你是长线抱牢的你就不用怕，那宅板，其实宅板我比较爱讲啦，为什么呢？因为宅板很多鬼故事嘛，星星说洗产地嘛，
1: 对，
0: 结果不是嘛，是你被洗掉，
1: 对，
0: 因为他洗完产地跌停板那一天几乎就是近期来讲的低点嘛。那你前几天你是不是有看到一个故事，继星星之后有一个这个违约交割6213的这个联茂，
1: 对，
0: 他联茂我告诉各位啦，他什么故事，就是说齁 CPU 太强了，细光子太强了，未来可能不会用到 M6M7M8 繁殖，
1: 哦对，而且更何况联茂还 N9 不用啦，太高阶了，
0: 太高阶了，结果那天跌停板啊，9月17号那天联茂跌停板就是鬼故事嘛，啊爆大量嘛，
1: 对，
0: 好完了结束了， 为什么？那天跌停板就是近期来讲的最低点。
1: 对，没错。
0: 今天直接跳空涨停。
1: 今天是一字锁死、欸、一点机会都不给你哦。
0: 所以你会发现就在这样的行情多头结构之下，你要喜欢鬼故事嘛？就好像最后你刚刚说的，我跟你讲哦，还要升息哦，我跟你讲哦，美债殖利率很高哦，历史的经验告诉我，到达 5% 以上你就要怎么样，就要崩盘哦。所以我跟你讲，越听到越多的鬼故事，当你没有判断能力之下，来问一下阿文，好、哦，你可以跟我们在 LINE 上面做分享，那我们会告诉你我们的看法是什么，绝对是很客观的啦，我不会说告诉你说，我跟你讲，你就是要买，就是要买啦。All in 就对了，叫你 All in 就 All in 了。我告诉各位 ，All in 是一种病啊，好不好？不要闹。好、哦，那我一定跟你很中肯的答案。好、哦，先加入我们的 LINE、
1: 好，因为指数归指数，价差归价差，我们要找到可以做价差的股票，好不好？先用休息时间打开 LINE， 搜寻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下段很重要，我们下段回来先休息一下。

0: 西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1: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0: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1: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三份。
0: 使用两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1: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0: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1: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上半段讲到你要看懂资金，并且你要走在资金前面。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老师的持股有一些已经拉出了百万元的价差哦。
4: 是，
3: 像转东吴的全友，2305的全友，老师9月10号的时候还跟大家讲说，你来猜猜看，要不要跟着我一起加入，来跟我一起操作。从 35.8 最高来到 65.6， 这一支股票光是这一档就已经8×3的涨幅咯。你有55张的话，你价差164万。
4: 是，
3: 还有什么妈祖保佑、妈祖波比221的大甲也是一样，9月11号就告诉你哦，我们真的是预告在前欸，这一档每一个都是我有参与的股票。
4: 对，没错，
3: 好不好？ 95.4 元介绍最高来到 168.5， 你就眼睁睁看着妈祖保佑它一直亮灯一直亮灯一直亮灯，所以这一档也有 77% 的涨幅，你有 20.5 张，价差150万元又到手了。而且这两档股票先跟大家强调一下，都是低档的股票，不到百元的股票，让你拉到将近百元的，不到百元的股票让你赚到百万元的价差，
4: 低档地位接转机题材弱转强。
3: 对，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要走在资金的前面，因为还有一档老师也是一样跟大家讲说，来猜猜看哦，像喜华哥，华哥喜像
4: 华哥你好，
3: 嘿，华哥你好，这个转机的华哥也是305魏华科，9月11号一样告诉你了，148元到现在226元，涨幅也有 53%， 你有 13.5 张，价差一样是破百万，105万元。其他像是4542的科教也是一样，从9月11号预告到现在大涨了将近30%，价差如果你有7张也是将近50几万。2481的强茂也一样大涨了 24%。哇，老师你每一档都很强欸，怎么会这样啊？这是除了刚刚讲的转动屋大甲，还有华哥魏华科，到4542的科教跟2481的强茂，这都是近期非常热门而且很飙的很股票欸。
4: 对，那你看嘛，你这个我们刚才才讲前一阵子你还在担心升息啊。
3: 对，
4: 你在担心的过程当中你不敢买股票，或者是没有选择到好的股票，对的股票，我不敢说你没有赚钱啊，可是你会觉得这个盘好像很闷。
3: 对，
4: 创新高好像也没有你的事。
3: 嗯，
4: 可是你选到全友哦，专博龙屋，全部都是好朋友，也可以随便你怎么讲。你选到那个台中那个大甲，你选到那个奶油酥大甲很有名，
3: 妈祖波比，
4: 那你选到这个华哥哦，3055，那你选到了科教还好了，科教近期才介绍的嘛，
3: 对，
4: 现在手上都还有。
3: 嗯，
4: 那你选到强茂，甚至于选到佳基，你不太会有感觉说这个行情受制在于所谓的升息啊。哦，那我说过，市场最不缺乏的就是鬼故事嘛。
3: 对，
4: 总是会有鬼故事嘛，长上影线也会有鬼故事啊。那量太大就说我跟你讲这个量完蛋了，量太小我跟你讲这个量不够，反正都有理由都有借口。长黑棒我就跟你讲，它这个好行情就是要急转直下了啊。这个如果长红棒我讲高档爆量，反正每天都会有鬼故事。重点是什么？你选到的股票，你买到的股票会涨就好了。
3: 对，
4: 你懂我的意思吗？嗯，
3: 而且你要在资金要进去之前，你要先卡位。
4: 对，
3: 即使如果你没有第一时间进去， 老师预告过了，你其实都要跟上老师的脚步去操作，因为老师有时候是在弱转强的那个时间点就告诉你，哎、欸，他转强了。
4: 对对对，那个关键。
3: 对，因为有一些强的股票，它不会是只强一天，它有时候强起来就是十几天。
4: 对，
3: 所以你就算第一根没跟上，第二根你也要跟上了吧？
4: 没错，没错。
3: 所以你很常在等待当中去错过后面的三四五六根，因为你老是觉得啊，老师讲一根差不多了啦，结果人家就是硬是给你亮了五六七八天的灯啊。
4: 是，
3: 不然我们怎么会有股票是涨了七成八成？
4: 是，
3: 甚至是最近才刚介绍也有三成的，
4: 没错。
3: 所以其实你只要早一点来，你早一点跟上，其实这一些涨得乱七八糟的股票都有你参与的一份呢、欸。
4: 是，
3: 不过老师，因为最近好像有一个新闻是川习会嘛，他们要讨论一些大事，比如说像 AI 的发展啊，还有关税啊，甚至是关键矿物啊，因为现在不是有很多稀有元素都对，都会锁在比如说中国大陆的那边嘛。那他们谈完之后呢，会不会有一些利多？那跟第四季的布局是有关的。那我们要怎么看呢？要怎么去抢第四季的价差？
4: 通常我会比较偏向在于利多，应该说是说没有利空啦、啊。比如说近期来讲，你说中美贸易战会不会休兵？我觉得延续休兵的机会很大了。那当然在这个前提之下，你稀土的往来会更多嘛。那当相对的美国对中国可能就是开放一些所谓的这个比较中高阶的伺服器、哦、可以准许卖给他们，或是晶片可以来到中国大陆。我认为善利会比较多，以现在目前的国际局势来讲、啊哦、这个太细节的东西，政治的东西、哦、我就不太说了哈。那这是我这个先把这个美中会面之后的这个结论先跟大家讲，我觉得利多会大于利空啦、啊。那再来你看这个行情当中，你像辉达齁，这个近期来讲未来的这12个月的本利比都已经跌破到17倍，是10年来的最低。也就是说它高成长净利会大幅度增加之下，可是它股价没有跟上。所以第四季辉达的股价会不会跟上？我认为有机会啦。那台湾最大的优势就是半导体嘛，半导体封测 PCB 散热，我觉得在这个大族群的这些股票当中都还会产生很多所谓的这个整理过后大涨，或者是整理过后起涨的机会。好，那这些比较重权值的股票，我都是比较喜欢在大跌之后跟大家介绍，或者是整理一段时间做弱转强突破的时候跟大家介绍。好，那我大致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核心持，就是我们所关注到的一些股票，比如说半导体的股票，台积电、联电嘛，创意啊、世新，这是一定的。封测的股票那也是比较朗朗上口一点啦、啊、这个日月光啦、啊、晶圆电、细格、南茂，还再加上一档奇邦啦、啊。好、哦、这个高阶的载板跟所谓的这个高阶的铜箔基板，就是新兴台光电、台药、金相电嘛。当然你说要把锦硕、南电弄上去没问题，好、哦、这个是比较属于这个中高阶的股票，我也是把它纳入在里面。好、哦、散热的股票是奇宏、双宏、高丽跟台达电嘛。好、哦、那这是这个阿文比较喜欢跟这个电源跟艺人设备的一些公司。那我再说一次，这些股票不是说我们不常介绍，我们还是会做，我们还是会介绍，但是我比较喜欢等它大跌之时，比如台积电有大跌的时候我才会跟大家聊，对吧？联发科跌破3000，跌破3200，我说合理价位到了，我才会跟大家聊。
3: 现在不会有3200的价钱啦，人家都已经快6000了。
4: 那就是对，所以我们在节目上我们不是不聊，我们是在趁哦这个拉回来修正大好机会的时候再来聊。这些股票我们都还会做，或者在整理突破支持弱转强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搭买。那但是以现在的行情当中，我觉得比较属于中型的股票，或者是有那种小型低位阶的股票，我觉得利润比较高嘛。你看那个全友大甲都是因为这样而来的嘛，我们都是因为去买到这样的股票然后喷出才会有一大段的这个行情嘛。
3: 对，
4: 所以我会持续锁定像类似像这样的股票，尤其是一些小资族啦。好，比如说你看这个我们为什么去选友达？诶，永达我们说那天不要去追哦，啊真的这几天就拉回来了嘛。对不对？
3: 对。
4: 那一样是功率半导体的股票，有些股票100多块、200多块、300多块，比如说像德维就属于比较高价一点嘛，它来到300多块。那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昨天所讲的2342的茂系，对不对？啊茂系还有包含强茂稍微比较低价一点，啊茂系更适合，为什么更适合呢？它一样有做功率半导体嘛，对不对？可是它还有多一个题材，叫做碳化系嘛，就是 MOSB 的部分。哦，也是属于功率半导体的部分啊。那这个部分有切入到所谓的这个高压直流电，哦，就是所谓的这个未来这个比较新的这个电源供应器，比较属于高压的部分。哦，所以那我们去买到这个2342的茂系以后，今天盘中好像差一点点涨停啊。那老师啊，波段好像开始启动吗？不要，先把它当作是所谓的起涨价差就好了，好不好？多头形态没有改变之前续报，如果多头破坏掉了，先走一趟也没有关系啊，对不对？
3: 对，
4: 那但我们另外一场选择就是3016的加金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加金不只是所谓的功率半导体 MOSFET 的部分，它还有做第三代半导体，再加上它还有多一个题材，就是磷化铟的部分。因为磷化铟的部分也就在这个光通讯族群里面。
3: 对对、
4: 哦、所以你看到3016的加金今天也是第二天连续表现嘛。
3: 嗯，对、
4: 哦、因为它的题材就会比较多。还有一点啊，就是它是汉明集团的啦，哦，汉策没有抽到，那我干脆去买加金同集团的股票。所以你看我们选择就会比较活泼一点嘛。那再加上我们之前又跟大家介绍了6693的这个广鸿科，
3: 嗯，
4: 今天盘中也是来到涨停板，好、哦、科教低位接大成长，连续洗两天开低走高，很好哦，说不定中秋回来再送你一根也不一定哦。
3: 嗯，
4: 3055的这个华科，卫华科，大家记得吧？好、哦，涨了两根了以后休息一下，今天稍微怎么样？稍微做修正，我觉得也是 OK 啦。
3: 嗯，
4: 那昨天讲的这个玻璃救护车，今天盘中差一档涨停啦、
3: 啊。
4: 哦，在、哦、那下个礼拜中秋来以后要做什么？大家知道吗？
3: 做什么？对啊，老师节后大黑嘛，老师你要再带大家赚家差，要做什么？
4: 这一次我会选择一档哦，这个3纳米、2纳米现在都是先进制程很疯狂的，可是我跟你讲，没有你这个化学物理反应已经到了极限了，一定要用什么？一定要用特种的氧化铝陶瓷跟氮化铝覆盖板，好 ，cover plate。
3: 嗯，
4: 那这个是哪一家公司在做呢？就是我们下个礼拜二要回来去买的公司
3: 哦。
4: 这一档公司让台湾很精彩，哎，你一定猜不到哦。如果想要知道的投资朋友，
3: 好容易猜哦，
4: 真的吗？
3: 对，
4: 哦，你一定会猜错。
3: 反正没关系啊，我觉得老师先前预告的大甲、全友、华哥，档档都飙出天际，而且现在中秋节哈、哦，谢老师的优惠专案288好事成双，因为中秋节了嘛，你只要中秋节办好手续，老师节后就带你进场黑马股，而且老师选股冠军嘛，接下来下一季他还要继续参加，
4: 是，
3: 所以跟着选股冠军领先资金卡位，如果你先前错过了1234567890颗灯，跟着选股冠军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先给自己一个机会跟上这个台湾，好精彩啦，好容易猜哦，好不好？跟着老师来操作，先给自己机会用价差改变你的人生，把握机会，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下集再见，拜拜
4: 拜拜。
5: 掌情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大盘创高，你的持股是领先还是被行情甩在后面呢？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带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预告，大甲大涨 61%， 魏华科 40%， 具有科技 27%， 台达电 24%， 跟上新一批弱转强的股票抢价差。288好事成双活动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或来电询问，机会不等人，赶快直接跟上。带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2: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3: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2: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3: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2: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3: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6: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注意，恐龙出没啦！
1: 超人气 IP 恐龙的房间惊喜登场，陪你一起欢庆广三搜狗周年庆。
2: 9月17号起，百货服饰满3000送300，化妆品满2000送200，还有大家电名品珠宝好康一次哟！哇，
1: 还可以再抽豪华养生按摩椅。
2: 广三搜狗周年庆，等你一起来玩。
3: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为了换驾照咯，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4: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5: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4: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6: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7: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8: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6: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7: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9: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10: 好、哦，阿梦，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9: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6: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5: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11: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7: 在一起。

0: 低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贵妃出浴喽！
3: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2: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该帮你省钱了。告诉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3: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2: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4: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王小明，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6: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7: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10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6: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